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

0: 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轻松的周末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的身旁，大家周末愉快。正在收听关注的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周末直通车，我是齐泽。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播昭旭。不知道在周末的早间时光，大家是还没有起来适时的放松休息一下呢，还是已经外出在路上了？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跟我们一起互动一波啊。那么开车的朋友呢可以搜索调频 FM88.9 FM95.1 并机为大家送出的周末直通车，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周末过得轻松和快乐。那么当然了，在我们听见临汾有新老朋友也可以给我们去打打招呼。清晨感觉今天呢是晴空万里啊，虽然早间呢还是要穿一件薄一点的外套，但是已经能够感受到秋日带给我们的这份美好了。
0: 哎，没错，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聊天点歌都可以，分享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事情，也可以来聊一聊你关心的话题，都可以互动到我们这个节目直播当中啊。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预计未来三天我是以多云到晴天天气为主，午间气温虽然有所回升，但早晚依旧偏凉，昼夜温差比较大，大家要适时的添衣保暖，谨防感冒。这两天确实啊，早晚间出门要备一件这个薄外套了。
1: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白天呢，全市是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3到26摄氏度。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晴天，西南风依旧是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6到28摄氏度啊。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你看，我们的这个温差呢还是比较大的。
0: 对，
1: 在中午时分，这个周末呢可以攀升到26摄氏度以上，甚至达到28摄氏度啊，还能够穿一穿短袖。但是早间和晚间今天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加外套了。明天我们关注到呢是晴间多云，东北风呢是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6到29摄氏度啊。
0: 没错，确实啊，这两天可以感受到我们这座城市的景色变化，而且这样的温度也刚刚好啊，大家可以趁着周末来周边来一次短途出行，去走一走看一看逛一逛，轻松的度过属于自己的周末时光啊。当然如果有想要点播的歌曲的话，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分享，那首你想要点播的旋律都可以来留下你的互动信息。那也关注到我们节目当中之前有朋友询问的问题啊，有市民咨询临汾哪吒传奇景区的免票对象有哪些，我们来关注一下。瑶族区文化和旅游局回复了，哪吒传奇景区的免票对象有这些啊，第一个是70周岁含以上的老年人，凭借自己的本人身份证免门票。第二个是身高1米2含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门票的。第三是现役军人凭有效证件免门票。第四个是这个消防救援人员凭有效证件免门票。第五个就是记者凭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发的记者证是免门票的啊。这个是这边的一个免票对象，也是回复一下大家。
1: 是的，那这两天这边可能也非常的火，好像在今天会有这个6折到达景区的这个现场来跟大家一起游玩。如果说周末大家没有地方去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再有呢，就是在今天早间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们跟我们分享说，哎呀，我们放假了，孩子不放假呀，要送舞蹈班，要送朗诵班，要送声乐班。那么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兴趣爱好的小朋友们也会在周末呢去进行一个学习。
0: 对，
1: 那么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则消息，就是云台府杯的2026年的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的活动呢已经开启报名了。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就是我们这一届比赛的一个主题，也设置了3个类别，有朗诵、声乐和舞蹈，覆盖呢比较全面。少儿组呢是6到10周岁，少年组呢是11到16周岁。那么舞蹈项目呢是单独设立了舞蹈和群舞两个组别。如果大家您家的这个小宝贝热爱朗诵或者是声乐舞蹈的孩子们，包括全市中小学艺术类培训的机构呢都可以去报名。
0: 对，可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活动时间是9月到11月。大家如果有这个相关的需求的话，或者说想让孩子展示一下，都可以来了解一下。那除此之外，在国庆期间我们还有这个车展的消息啊，
1: 是
0: 在铝锅巷的位置，10月1号到3号有3天时间，也可以来了解一些相关的信息。
1: 那么有车企还有 4S 店加入，那么车型车款类呢也会比较多一些。应该在我们的这个现场订车的话呢，折扣呢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
1: 爱车和选车计划的一些朋友呢都可以在这3天呢去进行前往了。
0: 哎，没错，这个位置呢我觉得是很方便，不用再专门跑一趟了，

0: 在这个市区逛街的时候就可以溜达去看一圈，有没有自己心仪的这个车辆呀，
1: 嗯，
0: 有没有这个优惠的活动啊，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啊。
1: 对，据说这边呢也新开了不少的这个美食，假如说家里喜提爱车，是不是要跟家人呢一起去搓一顿庆祝一下呢？那在这边呢来选一家美食也是不错的。
0: 哎，是的，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可以点播歌曲啊，如果有想要分享的你想要听到的歌曲的话，都可以来留下信息参与到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的互动当中。接下来听到来分享一首歌曲吧，来自孙燕姿的这首《我不难过》。目前啊，这首歌曲多年前的作品是在排行榜的第四位的位置啊。
1: 嗯。
0: 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可以听到一些翻红的老歌，翻红的曾经的作品，但是时间过去了，歌曲当中留下的这份感动依然是当年的感觉啊。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孙燕姿演唱的《我不难过》。来关注一下我们评论区朋友们发出来的消息。这位叫猫布的朋友说：“本猫来也哈、啊，两位主播上午好，收到你的信息了。”
1: 嗯。
0: 再来关注这位叫一千家家的老朋友说：“曲主播今天这么早啊？今天是八点半到十二点半，四个小时的陪伴。”
1: 嗯。
0: 所以这个八点半就出现在直播间里了。
1: 是的，老朋友却麦说：“今天是不是加班？朝雪还没睡醒呢。”哎呀，不是，是最近啊，只有就是一吹风就忘了戴这个眼镜。
0: 嗯、对。
1: 然后就各种痒啊难受啊，又不敢揉的话呢，就可能出现这个红肿。
0: 对，是的。
1: 所以要提示所有这个过敏体质的朋友，鼻炎可能眼睛痒啊等等都会找上门，所以大家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嗯、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
0: 哎，是秋天又到了这个难受的季节啊，就是很多过敏人群比较难受的一个时节。
1: 嗯，
0: 像这个蒿草花粉啊，
1: 对，
0: 这个栾树花粉啊等等一些花粉又出现了、嗯、灰尘还比较大呀，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做好个人的防护工作。
1: 是的，
0: 老朋友一心爱佳佳说，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解放路中心医院急诊这边哈、啊，园林绿化修整树木，两个车道现在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提示各位途经这个路段要注意小心驾驶，注意避让这个施工的车辆哈、啊。
1: 嗯，
0: 再来关注圈麦说啊，心疼一秒，哎，确实是啊，确实挺心疼的哈。
1: 对，其实神经过这个过敏的朋友呢，可能就会感觉到这种难受啊，而且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去进行这个治疗，只能就抗过敏、抗组胺的一些药物再进行服用。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早间的时候跟我们一起互动一波吧，想听到什么样的一些歌曲？你看那个猫布也是，他今天说是在香汾这边呢有志愿的一些活动啊。你看一到了这个放假的时间呢，就会早起积极的参与其中。那么今天香汾的朋友可能也会有福利了。大家如果想参与到这个志愿活动当中呢，也可以到这边呢来进行免费的一个肠胃的检查啊。
0: 嗯，对，秋麦说啊，春秋季是过敏的高峰期，注意防范。确实，感谢这位朋友提醒，来关注一下我们市区最新的通勤情况。目前各路段都是相对平稳的状态，但是啊，在这个迎春北街快到火车站附近是有这个堵车缓行的情况，提示各位，如果有急事的话，绕开这个路段，也是提示各位接站的朋友一定要规范停好自己的车辆啊。
1: 是的，那么稍后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零负二。

0: 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轻松的周末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的身旁。大家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周末直通车，我是齐泽。
1: 我是主播张旭，欢迎大家在周日六的上午时光当中啊来跟我们见面。那么此刻呢打开听见临汾就可以去看到我们了。周末快乐，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呢度过的轻松和快乐一些，也让我们在周末沉浸式的去听听那些好听的歌曲啊。
0: 对，来关注一下市区最新的通行情况路况信息，来分析啊来分享啊。在鼓楼周边出现了交通压力大的情况，车多缓行，提示各位注意这个减速慢行啊。还有在解放路，刚刚有朋友说到在这个中心医院急诊门口是有这个园林绿化的施工作业，也提示各位啊，提示大家在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避让施工作业的车辆。再来关注在广宣街这边已经是恢复了正常通行了，迎春比街这边压力也变小了，逐渐恢复了通行，其他路段目前情况都是正常的。周末这个高峰来的会迟一些，提示各位朋友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的路线。那这两天天气还是比较不错的，也可以趁着这样一个机会出门去旅行，来走一走看一看了。
1: 每每一到了这个时节秋高气爽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想着登高望远啊，到我们周边的一些山上呢去看一看秋日的美景。那这个时候呢您不得就需要一辆好车了，带着您和家人呢一起去出行。如果近期呢有一些购车或者是换车的计划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的乐享车购会的时间呢已经确定了。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呢就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呢去进行举办，活动的地址呢就是在十月城的旅国巷，各大车企和 4S 店呢都会去加入我们，大家呢不用东跑西颠，就可以在集中的一个地方去选购自己喜欢的一些车型。当然了，现场的这个力度呢也会比较大，优惠的活动呢也会比较多。那么大家呢如果有一些想要购买的这个意愿的话呢，都可以去前往看一看，有任何的一些疑问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留言来咨询。
0: 对，可以来这个关注一下这场活动啊，我们在这个吕国巷的位置，不用专门再跑姚庙了。
1: 对，
0: 吕国巷就可以关注到这场活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要分享给大家的，就是如果您家的孩子有这个才艺的话，比如说朗诵啊唱歌跳舞啊，都可以来关注这个活力临汾少年烛光的活动啊。时间是9月份到11月份，目前是已经开启报名的状态。大家如果想让孩子来展示一下也可以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啊。那当然在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有关于生活方面的内容要分享给大家。如果您家里要这个报停供暖报停的话，要关注一下这条信息了。2026到2027年度的供热工作即将启动，需要办理供热报停业务的用户请

0: 那当然马上就要到9月15号了，已经是12号了。还有一个信息要分享给大家，就是你的电动车有没有上牌哈、
1: 嗯、
0: 如果还没有这个上电动车这个牌照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去给自己的这个电动车来上我们一个检测线的位置啊。
1: 对，
0: 那当然如果大家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可以留下你的互动的信息，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办理电动自行车的点位。
1: 是的，如果大家呢是新的要买的这个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还是已经购买了这个电动自行车没有上牌要进行补办登记的，
0: 对，
1: 大家呢都可以去前往这边啊。首先呢就是我们关注到的瑶都区屯里的这个检测线当中、
0: 嗯、
1: 那么这边呢也是我们的瑶都区大队车辆管理所登车自行车登记的一个服务点。
0: 对的，
1: 还有包括您的这个旧车辆的这个注销牌照的一个补证，还有注册登记呢，都是可以在这边呢来进行一个办理的。
0: 哎，没错，大家要关注一下，马上就要到9月15号，如果还没有牌照的话，关注一下这条信息，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哈、
1: 嗯、
0: 安全还是要放在首位的，就近去办理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那当然如果您要询问具体，你比如说红马的哪个站点呀，
1: 嗯，
0: 霍州的呀，都可以来向我们问询，我们会告知您具体在哪可以办理的啊。
1: 对，就像之前有朋友说，哎呀，我就把这个驾驶证就给过期了，那么大家如果没有办理牌照的话呢，也要及时的去检点一下是不是还在有效期内，抓紧时间的去进行补办，然后就可以了。
0: 对，我们继续来分享歌曲吧，听到的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的好听旋律，如果你有想点播的歌曲的话，也可以在节目里来互动分享。
1: 嗯，
0: 这首老歌最近也很火啊，就是歌词旋律配上这个大海的画面，有一种让人身临其境的感觉哈、啊。来听许茹芸的这首《泪海》。

0: 一首经典的旋律，来自许茹芸演唱的《泪海》，一首老歌再次翻红在短视频平台里啊。大家在周末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会把那首歌分享给大家的。
1: 对，我觉得今天这首歌就好像是送给我的一样，因为眼睛特别的难受嘛，然后就在想，哎呀，哪有伤心的往事能够一幕幕的用我自己的这个泪液呢，给我冲刷一下过敏源啊？
0: 哎，对，这首歌曲很应景啊，是吧？
1: 是。
0: 秋冬季节也是这个过敏的高发时期啊，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的工作，可以的话戴上口罩哈，就这个让自己更舒服一些啊。
1: 嗯，前两天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也是在听一首比较伤感的这个情歌嘛，然后就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赵旭主播都已经感动哭了吗？是这样的，那么大家有时候在听歌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一些感受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分享。
0: 对，
1: 老朋友猫布就说了，说还好本猫的这个自行车是不用上牌的。那您家小区不也得车子旁不也得给你一个牌照认定你吗？是不是？
0: 对，是的哈，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关注的那些内容，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回应大家的哈。有朋友说想要点播一首王强的《秋天不回来》，那这首歌当年也是火遍荧屏的哈。很多这个电视的 MV 都会播放这首歌曲。我们来听这首《秋天不回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此时此刻，我们听见林芬为大家送上的是我们的周末直通车，再一次问候一下大家，周末快乐！来我们的直播间听歌聊天吧。看到很多朋友们都给我们发来了好信息啊，猫布就说有人吃烤肠吗？非常好吃的淀粉肠，还有肉肠，这一大早的就吃这么多的肉肠，这不是来馋我们吗？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们都给我们发送来了点播歌曲的一些信息啊，也我们按照时间顺序呢来依次为大家播放吧。好久都没有见到欧阳，还有很多朋友们都在问说，哎，奇艺欧阳都去哪儿了呢？那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又跟大家见面了，奇艺说救救我吧，听潮相守好久没有听到了，稍后在曲库当中安排。欧阳说张国荣的别话大约在冬季的一个粤语版本。还有我们的 Solar 朋友说的阿泽点歌了，那么我们就一一跟大家来播放吧。首先呢是来送到的我们的第一首英文歌曲，那么也希望大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跟我们安静分享听歌感受了。

啊。那么在这个时段呢，也看到了群峰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说想听一首《英雄水浒》啊，这也是电影当中的一个片头曲。那么稍后呢，我们在曲库当中呢也会搜索。那么接下来呢，是欧阳所点播的这一曲《别话》，来自张国荣所演唱的。大家点播歌曲的顺序呢，我们也会依次播放，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在公屏下方来进行留言，一起来互动。周末到底想听到的是哪一首旋律呢？

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由此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

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

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

0: 好的，一首粤语版本的《大约在冬季》啊，今天听的时候呢，心情也是格外的不一样。这样的一个版本去唱出来之后呢，也给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瞬间带来了一种别样的氛围啊。不知道大家听的时候有什么感受？那么刚刚呢，军峰也给我们点歌了，说要听《英雄水浒》，这应该也是一部电影当中的一个片头曲还是片尾曲啊？
1: 哎，是的，没错。这位叫七一经典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听潮相守》，你们是能找到了，是找到了，稍后也会这个送出的。
0: 嗯，
1: 不要走开，持续锁定关注节目。他说啊，主播怎么穿这么多呢？很冷吗？早上出门挺冷的啊。
0: 是的，因为其实他看着比较多，里面是一件薄薄的这种短袖啊，
1: 没错。
0: 外面这个衬衣是颜色比较深的这个牛仔色，但是也是薄衬衣，所以不是那么的很热啊。
1: 对。
0: 那么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两则好消息吧。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如果近期有一些买车或者换车的这个计划的话呢，可以参与我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十月城吕国巷这边呢，大家就可以去进行观看，那么也可以去选购爱车。届时呢会有各大的车企 4S 店呢会加入我们，那么大家喜欢的一些车型呢，在同一个地点呢就可以进行对比，现场的优惠力度呢也是比较大的。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您自家的宝贝如果热爱朗诵声乐和舞蹈的话，也可以去加入到我们活力少年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的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当中。那么这一次的大赛呢，设置了朗诵声乐舞蹈，覆盖呢比较全面，少儿组呢是6到10周岁，少年组呢是11到16周岁，舞蹈项目呢是单独设立了独舞和群舞两个组别，大家呢可以线上报名或者是线下报名，那么都可以去参与，我们全市的中小学生和艺术类的培训机构都可以报名参与了。
1: 对，时间是9月到11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家的小朋友这个才艺的话想展示一下，都可以来关注这个赛事。是啊，那也关注到朋友发送来这个信息，七一经典说让泪化作相思的雨可以吗？那首歌曲找到了哈，听潮相守，稍后也会送出的，不要走开，持续关注一下。
0: 嗯，他说最喜欢这个主播说好吃的了，每次都很投入
1: 啊，那必须啊。
0: 我们也最喜欢齐泽主播说好吃的了，齐泽主播不光说的好吃，做的也好吃啊。
1: 哎，是的，有哪儿好吃的我都知道啊。用我妈的话说，挣点钱
0: 全吃了，
1: 对，全炫到嘴里去了啊。
0: 对，前两天我也是刷到一个夫妻两个人的博主们在家里聊天，然后桌子上摆满了九月份的这个大闸蟹，因为非常非常好吃，还有海鲜各种吃的，两个人的餐至少有6盘菜呀。然后就说咱们家怎么就进不了账呢，咱们家怎么就
1: 对看
0: 存不了钱呢，
1: 对，请看餐桌，请看 VCR， 哎，这就是为什么存不住钱啊。
0: 是的，边聊天边往嘴里炫啊，都炫在您家吃上了。
1: 这位朋友说大人能参加吗？目前是这个少儿组和少年组啊，6到10周岁和11到16周岁的，没有这个成人组，以后有的话会分享给你的。
0: 对，如果大人想要参与，有才艺想要展示的话呢，可以私信我们，在我们下午的午后光阴当中来当一当特邀嘉宾啊，来让我们感受一下你的独属才艺了。
1: 对，可以参与到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当中来分享你想听到的歌曲，稍后也会逐一送出的，不要走开，持续锁定关注节目。那下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
0: 英雄水浒啊，
1: 哎，这首歌曲是之前很火啊，现在又火起来的一首歌，来听这首歌曲。

0: 声。
1: 深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火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

0: 10081003-6467-5108。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一首非常好听的现场版的大风吹，也送给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听见临汾的各位朋友们啊。那此时此刻也有很多朋友们都发送来了自己喜欢听的一些歌曲，其意就比较关心我们啊，说生活嘛本该如此，也得去满足自己，是的，想吃点什么想喝点什么一定要去。那么还有呢，就是他说是不是没有吃东西呢，是吃过早餐的，那么到点了啊，最近呢由于过敏的一个原因，所以呢得不停的喝药，那么也是感谢大家对主播的关心，观察的好仔细啊。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在听见临汾收获到属于周末上午的一份快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有关于出行方面的一些信息。那油价大家昨天晚上有没有去关注呢？有最新一轮的一个调整啊。其实从8月28号以来呢，国内的成品油的这个价格调整了之后呢，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也是持续大幅的上涨。那为了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于国内的一个冲击，在保持现行价格机制的框架基础上，对于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会采取一个临时的调控措施。根据现行的价格机制的计算，9月11号，那么国内的汽油和柴油的标准品的价格呢每吨分别上调了435元和420元，调控之后呢实际是上调260元和250元啊。在各省区市的和中心城市的汽油柴油的一个最新的零售价格，我们来关注一下山西省汽油。

的标准品呢是10295元，柴油呢是我们关注到的9290元。所以我们大家呢近期有一些加油的计划的话呢，一定要根据相应的一个调整去看一看。其实上涨的呢是比较厉害的，那么也会有临时的一个调控，调控之后那个实际上涨还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一个范围。如果您的油箱没油了，那也要抓紧时间去加油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还是聊一聊在秋天这个季节当中跟水果有关的那些事儿啊。金秋时节当中呢，其实会有大批的新鲜的苹果呢就陆续上市了。大家最近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疑问，比如说哪种苹果更甜啊，脆苹果、面苹果是怎么区分的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视频，苹果打蜡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存了一年的冷库存放苹果还能吃吗？怎么吃苹果吃水果对我们来说才最健康呢？针对这些大家的疑问呢，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的副教授李威呢也是接受了相关的采访，为大家呢答疑解惑。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聊一聊。首先呢，我们先聊聊我国常见的苹果的品种有哪些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嘎拉苹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过，它是早熟的一种品种，八月至九月份呢会集中上市，果肉呢是脆爽，口感酸甜，个头呢会普遍的偏小一些。而花牛苹果呢是甘肃天水的花牛苹果，在九月的中下旬会成熟，果肉绵软，香气呢会浓郁，尤其适合老人和小朋友来吃。再有呢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红富士苹果了，我国的品种繁多，那么其中的红富士主要是占到了一个主流，家喻户晓的烟台苹果、新疆的阿克苏冰糖新苹果，还有四川的盐源丑苹果，它都属于红富士这一个品种当中的，而且呢是以脆甜多汁、果肉紧实呢来著称的。除了我们刚刚所了解到的几个主流品种之外呢，新品种大家可能会了解到的有瑞雪苹果，将会在十月中旬的成熟，果面呢是呈淡淡的一个金黄色，口感呢会比较清甜脆爽一些。而芹脆苹果呢则是在我们的九月中下旬早于红富士呢去上市，以大果型和酸甜可口呢去著称。那么进口的苹果呢还有一种，比如我们说的乐奇，就是我们说的火箭果，和爱妃也是各具特色，丰富了我们市场的一个选择。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感和味道呢来选择。那有朋友就问了，说主播呀，哪种苹果更甜，哪一种脆苹果和面苹果我们应该怎么选呢？其实不同品种的糖分的一个区分，不同品种呢是甜度不一的，阿克苏冰糖心和金帅等一些品种呢就属于我们的高糖梯队了。红富士青苹果类呢，部分的国光属于酸度偏高的一个梯队。那么甜苹果的挑选技巧呢大家也要记住了，首先呢去看一看外观条纹呢会比较优先，有条纹的说明自然光照充分，比通体全红均匀的更甜一些。苹果饼和果脊周围呢凹陷呢是越深，甜度呢往往呢是越高，而果皮微带一些颗粒，表皮有淡黄的蜡点，手感粗糙一些，说明呢就是日照比较充分，往往呢大家选择的时候呢就会回去发现更甜一些。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掂一掂手感了，同样的大小拿起来更沉更甜，而水分足，密度高啊，糖分呢也会更高一些，别挑那种轻飘飘的空心果，多半呢是风味比较淡一些。第三个呢就是要按硬度了，过硬的

的一个问题了，说打蜡的苹果能吃吗？存了一年的苹果到底能不能吃呢？营养有损失吗？苹果呢，大多数我们都知道是秋天上市，而春夏季市面上卖的呢，大多为冷库恒温保存的储存苹果。那么苹果本身呢是耐储存的，加上冷库的保鲜技术的一个应用，通过低温气调等一些方式呢延长保鲜期，可以做到全年供应，而且营养价值与鲜果呢是相差无几的。那朋友就问了，苹果打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它是分两种情况的，一种呢是天然的果蜡，苹果呢在正常生长的过程当中呢，表皮会自然的分泌一层果蜡，可以锁住水分，抵御外界一些微生物的进入，延长保存的一个时间。而人工的食用蜡呢，是国家允许的食品级蜡，比如说我们说的虫胶蜡等等，保鲜锁水，适量的食用安全，国标允许用于水果的一个保鲜。所以我们大家呢也要去关注一下，到底是我们的天然果蜡还是人工食用蜡。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苹果怎么吃才更健康呢？吃苹果到底要削不要削皮儿啊？现在大家可能会制作一些果盘，就直接将苹果的皮削掉，切成块装盘呢来进行食用。连皮吃啊，其实摄入果皮当中的一些多酚、膳食纤维和类黄酮等一些营养素，营养价值呢会更高一些。如果大家比较担心这个农药的残留，可以用清水浸泡后呢，再用流水彻底的去进行冲洗。而削皮吃呢，则能够有效的去除果皮表面可能残留的农药和病菌，口感更佳。两种方式各有优点吧，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和实际的情况呢来进行选择。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糖尿病人，还有减肥人群，以及空腹状态之下能够吃苹果吗？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大家还有印象这一句口号吗？其实一般人群每天吃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大约200颗左右就可以了。如果是我们的糖友们血糖控制较好的情况下呢，也可以适量的去食用，建议每天呢是吃半个苹果，100克左右，最好呢是在两餐之间呢作为加餐，或者是选择低糖品种的食用，带皮吃呢更有利于稳定血糖，而果皮中的膳食纤维呢有助于延缓糖分的一个吸收。如果是减肥减重的朋友呢，苹果热量不高，适合作为加餐，建议在餐前半小时吃，有助于增加饱腹感和控制正餐的食量。那如果是肠胃敏感的人群，空腹大量食用的话呢，就容易产生腹胀啊，或者是不适，可以在我们的饭后呢少量的去食用。

还有一些朋友就问了，发来了疑问的信息，说早上金苹果，中午银苹果，晚上毒苹果，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吗？这个流传呢也是甚广的一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从营养价值上来看呢，不管是早上吃、中午吃还是晚上吃，苹果的营养价值它其实是没有改变的。只要是没有肠胃不适的一些问题，早中晚任何一个时段加餐吃苹果都是可以的。而苹果坏了的话呢，切掉坏的部分是坚决不能够吃的。如果出现的是碰伤啊、冻伤啊导致的局部损伤呢，可以切掉另外的一半。那如果是霉菌腐烂或者是导致的一些变质，建议我们大家全部扔掉。出现腐烂的部分，各种有害的微生物和细菌呢已经快速繁殖了。如果大家呢还在一个袋子当中，突然发现一个变质的苹果，说那剩下的三四个还能吃吗？也建议我们大家呢是全部扔掉啊。大家呢还可以试一试一些苹果的新吃法，因为应季水果已经到了嘛，除了直接吃，还可以解锁苹果的一些不同风味。大家有的人说早间呢会蒸南瓜啊，蒸红薯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去蒸一些苹果，将苹果呢切成小片放入碗中，隔水蒸这个5分钟啊，就可以去温热的食用。还有呢就是烤苹果，烤箱180度烤20分钟，也可以根据苹果的大小呢适量的调整时间，这个果肉呢就会绵软香甜，秋冬食用啊真的是暖胃又暖身。但是烤苹果的话呢，可能让部分的这个水分会流失，等同于质量下热的话呢，就会热量略高一些。建议我们的糖友和减脂人群呢不要食用，也不建议额外的再加糖啊或者是黄油。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苹果入菜也非常的增香，比如说你炖苹果炖排骨汤、红烧肉、牛羊肉的时候放几块苹果，会让肉质更软糯，还有

助于解除这个腥味儿啊。那么苹果配肉桂还能够增强抗氧化的一个效果，苹果醋、苹果干也是不错的一个苹果食用的一个做法。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瓶装的苹果汁呢是不能够代替鲜果的，果汁的过滤会失去我们的膳食纤维的部分，含糖也较高，不建议大家呢大量的长期饮用，避免给我们的肝脏和代谢呢造成额外的一个负担。所以又到了秋天吃苹果的季节了，你更喜欢什么样的口感呢？是偏软的还是偏面的，或者是说又喜欢脆甜酸甜爽口的，这种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了。接下来呢送给大家一首比较好听的歌曲，让我们一起去感受周末带给我们的轻松。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些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听见林芬的直播间。军峰呢就给我们发来留言信息说，小胖暴露相亲去了吗？大家看猜猜看小胖到底干什么去了啊。那么在我们这个时段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您家有热爱朗诵声乐舞蹈的小宝贝们，还有全市的中小学艺术类别培训机构呢，都可以去报名参与我们这一次活力林芬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林芬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那我们关注到呢，这一次的比赛呢是设置到了三个类别，朗诵、声乐和舞蹈，覆盖呢也比较全面。少儿组呢是6到10周岁，少年组呢是11到16周岁，舞蹈项目呢是单独设立了独舞和群舞两个组别。大家呢也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报名方式，邀请我们全市的中小学和艺术类培训机构呢可以统一集体去进行报送。活动的时间呢就是在2026年的9月份到11月。活动地址呢是在纵横云台府的一个营销中心，只要你有才艺，有朗诵、声乐、舞蹈，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去参与其中。已经历经了三年的时间呢去打磨，赛事呢也是硕果盈之。活动的足迹呢遍及了我们全市17个县市区，今年的比赛呢已经是我们林芬响当当的一个青少年的艺术品牌了。如果大家家有宝贝想要去参与的话呢，也可以去联络我们。那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十一期间，大家不想出去不知道去哪儿的话，又或者是有想选购爱车的一些计划，都可以去关注林芬广电品质生活的乐享车购会。2026年十一展销的博览会的时间呢已经确定了，是在我们的十月一号到十月三号，十月城吕国巷这边呢来进行举办。届时呢各大车企和 4S 店呢都会加入其中，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这边呢去选购自己的爱车，那同时呢现场的优惠力度呢也是比较大的。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啊，手机的这个功能，大家不用的时候呢，还是要立刻去关闭的。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呢？近期多地的公安和国安部门呢，都发布了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的一个状态，其实是暗藏着一定的安全风险的。手机蓝牙一直不关，就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是这样吗？国安部的提示呢，说，不法分子呢，可能会利用蓝牙的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的行为，既威胁公民的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的构成风险。专家呢也揭秘了蓝牙窃密的三种手段。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共同的去了解一下。那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委会委员给我们介绍说啊，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的漏洞，攻击者呢几秒之内呢就可以完成静默的一个配对，无需你点击任何同意的一个按钮。这个时候呢，攻击者可以激活你手机或者是耳机上的麦克风监听你的对话，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另外呢，手机的蓝牙开启之后呢，会持续的向外呢去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呢可以凭借着该信号去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实现行踪轨迹的一个踪迹。第三类型呢，就是我们说的钓鱼窃取。在公共场所当中呢，你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的请求，若点击同意配对呢，对方可能会马上发送照片等一些文件，部分文件呢捆绑有木马程序，一旦点开呢，手机就有可能被植入木马，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手机里的重要个人信息文件都存在被窃取的一个风险。那我们大家应该如何的去防范蓝牙的隐患呢？首先呢，就是抵御蓝牙的一个攻击，可以采取不用的时候呢，立即将蓝牙呢立刻关闭。顺手的关闭蓝牙，可以从根源上呢去杜绝被窃取的一切可能性。再有呢，就是一定要拒绝陌生设备的配对。遇到陌生设备发起蓝牙配对请求的时候呢，一定要果断的去拒绝。如果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呢使用安全的软件呢去开展病毒的一个查杀，定期的清理已经配对的一个设备，也要定期检查已经配对设备的列表，清理陌生或者是不常用的设备，避免自动连接带来的安全风险。最后呢，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去更新系统，及时的更新系统的话呢，可以修补我们的安全漏洞了。

0: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但照亮了整个灰暗的雨季。
1: 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或许是那日初听，恰巧惊艳了你我的时光。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好的，一首好听的旋律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此时此刻大家关注到的依旧是周末直通车，也希望大家在周六的上午时光当中能够度过的轻松和快乐。已经11点了，各位目前是出行在路上呢，还是在家中忙碌呢，又或者是一个加班的工作日的上午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吐槽。周末呢，就让我们听听歌，过得轻松和快乐一点。那么也要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近期的一些好消息。比如说我们在今年的10月份的10月1号到3号，林峰广电的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就要举办了，举办的地点呢是在十月城的吕国巷，各大车企和 4S 店呢都会去加入我们。大家有一些换车和购车的计划和意愿的话呢，都可以去联络我们。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如果您家有宝贝热爱朗诵、声乐、舞蹈，还有都可以去加入到我们活力临汾少年烛光的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这一次的比赛呢，我们是设置了三个类别，有朗诵、声乐、舞蹈，覆盖呢也是比较全面的。少儿组呢是6到10周岁，少年组呢是10到11、16周岁。那么舞蹈的项目呢，还设立了单独的独舞和群舞两个组别，线上可以进行报名，线下呢也可以进行报名。那我们所有的全市中小学还有艺术类培训机构呢，可统一集体报送。举办的时间呢，就是在2026年的9月到11月。举办地点呢是在纵横云台府的营销中心，只要您家有宝贝热爱朗诵和声乐还有舞蹈，都可以参与其中。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中秋国庆出行的那些事儿。那么中秋和国庆节双节临近，铁路运输呢也即将会迎来我们的一个客流高峰。为了更好的提供铁路出行的信息服务，保障我们的广大旅客的出行畅通，铁路部门呢也将会通过铁路12306的 APP 或者是微信、支付宝还有短信等一些多渠道的信息呢进行提醒，请我们所有的旅客朋友呢留存真实有效的手机号码作为一个联系方式。目前铁路出行信息的服务都有点啥呢？也是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那目前呢，对于已经注册了铁路12306账号并且是通过实名验证的旅客，铁路12306系统呢将会通过铁路12306的 APP、 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短信等渠道发送乘车日期、车次、乘车站、发车时等一些购票信息和候补的兑现情况。距离发车不足3个小时的，那么铁路的12306系统呢还将会发送列车的一个发车提醒的相关信息。如果遇到列车停运、座位的调整等一些列车运行的状态的变化，铁路部门呢将会及时的向旅客预留的手机号码呢去发送短信提示，便于我们的旅客第一时间获取列车的动态信息，合理的调整出行计划，保障旅客呢出行有序畅通。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出行前呢去查询铁路12306 APP 掌握的列车运行的信息，铁路12306车评大战功能呢也将会显示在列车的相关信息栏当中。这些情况呢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收不到列车重要的一个短信，因为有一些朋友呢也就反映说，为什么我从来就没有收到过列车停运、席位的调整等等一些重要短信的通知呢？可能会出现以下的几种情况啊。第一个就是注册账号的时候呢，本人的手机号码呢填写的错误。在铁路12306系统注册账号的时候呢，本人的手机号码的信息的填写不准确。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去注意了。再有呢就是当亲友购票的时候或者是未亲友购票的时候呢，未填写乘车人的一个手机号码。旅客如果使用的是铁路12306的系统，为亲友代买购买火车票，或者是购票人呢需要在铁路12306的系统添加亲友为乘车人并填写乘车人的有效手机号码。乘车人如果为未成年人、老年人等重点旅客或不使用手机的旅客，

那么旅客如果是通过线下购票渠道未核准乘车人的手机号码，乘车人的手机号码不准确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收不到重要信息。有两步核验是非常简单的，确认铁路1230 APP 联系方式呢是准确无误。第一个呢就是核验本人的账号的一个手机号码，大家呢可以打开12306的APP， 点击底部的一个菜单栏当中呢会有我的，然后点击页面的一个头像就可以去查看账号绑定的一个手机号码。如果是信息有误的话呢，也可以点击手机号或者是在我的页面当中呢去右上角设置图标，选择修改手机号码，按照页面的指引呢去完成短信的一个核验，就可以去更新和绑定新的一个账号。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核验的乘车人的一个手机号码，打开12306的 APP， 点击底部菜单栏我的，点击乘车人，点击相对应的乘车人的条目，也可以去查看这名乘车人留存的手机号码。如果说留存的信息有误，就可以点击乘车人的姓名或者是右侧铅笔形状编辑按钮，进入到编辑页面之后呢更新手机号码，也可以直接调取手机通讯录导入手机号码，确认信息无误之后呢提交保存就可以了。那么在这儿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旅客朋友们核实了系统预留的乘车人的手机号码之后呢，是为了方便接受列车出行的相关的一系列的信息的。再一次我们要提示一下我们的广大旅客朋友们，铁路12306的网站包含手机的一个客户端，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的一个售票平台，它没有和任何的第三方平台的机构有开展合作，也没有任何的购票的加速包啊、购票会员费呀、挑选车厢座位费等一些额外的收费。那么发生改签退票或者是严格按照规定去办理的时候，同时呢也要严格依法去保护旅客的个人信息，请我们广大的旅客朋友们一定要通过铁路官方的渠道购票，认准12306的官方网站和铁路12306的官方 APP。 也希望我们大家在我们的国庆节或者是中秋回家举家团圆的日子当中，一定要提前的去了解出行的信息，那么同样呢也是让我们大家去在出行方面更加的便利和快捷。

0: 他说，
1: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啊。
2: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
0: 他说
3: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境遇，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焚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 153-6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好的，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不知不觉啊，又到了中午的时间了。老朋友奇异就说吃饭时间到了，想想吃啥吧。小永远就说爱我跟我走，一起吃饭吧。那是不是大家此时此刻也已经进入到厨房去忙碌今天中午的午餐了呢？如果能够在厨房做上美美一餐，为家人和朋友准备的一种家宴，让他们吃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幸福和开心的。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马上的这个中秋佳节啊，有很多的这个节日，包括我们说的五一啊等等。那么大家呢可以由于工作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没有回家，但是在中秋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大家都渴望能够提前买到票回到家乡，跟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团圆和相聚。而中秋的火车票一经开售之后呢，就已经秒光了，宝藏小城反而成了一个黑马。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在昨天的时候呢，中秋假期的首日9月25号的火车票呢是正式的开售。那么在铁路12306的购票平台搜索就发现啊，开售仅仅数个小时之后呢，北京到石家庄、北京到太原、南京到温州、广州到长沙、深圳到贵阳等等多条线的车票呢已经迅速售罄了。此外呢，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各大都市圈的城际高铁热门车次的车票呢也是较为紧俏的。那么在热门旅游目的地的成都，截止到9月11号昨天上午的10点，成都车站呢已经售出了中秋节首日火车票30000余张。从预售的数据分析，中秋阶段呢短途出行需求集中，成都呢去往重庆、贵阳、广元、黄龙、九寨等方向的客流度呢热度较高。而今年的中秋假期呢为9月25号到27号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呢开行的是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9月25号为客流高峰日，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呢还将会安排开行夜间的一个高铁。那么中秋假期赏秋的热度也是非常高的，宝藏小城成了黑马。旅游平台当中的数据也显示，中秋假期赏秋的旅游热度呢是不断的去攀升。北京、南京、上海、杭州、阿勒泰、呼伦贝尔、太原、济南、成都位居热门地的一个前列。值得注意的就是，一批自然风光优越的小众县城也正在成为假期的黑马。像河北承德的还有四川宜宾的长宁，广西河池的丹宁、南丹，还有安徽黄山等等一些宝藏的小城，相关产品的搜索量呢环比也增长了 60%， 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10倍。还没有抢到票的怎么办呢？我们来看看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一些出行的需求呢比较旺盛，预计全国总体的客流呢将会高位运行，热门的车票呢可能会秒空。如果暂时没有买到票，官方推荐可以试试这些办法。那么大家呢首先可以看用好候补的购票的一个功能，12306的支持最多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越多候票成功的概率呢就越高。所有新增的票额呢将会优先配售给已经提交候补订单的一个旅客。那还有呢就是大家说的尝试错峰出行，可以选择时间段紧张非热门车次的车票，中秋假期的第一天是出行集中的时段，提前或延后半天出发，票源呢也会宽松很多。那么还有呢就是要考虑中转换乘，直达车票售罄的时候呢可以参考12306推荐的最优接续的一个方案，选择同车接续、中转换乘等一些方式。最后呢就是一定要关注一下购票关注预约购票试点。那么从7月20号起，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呢试行的是试点预约的一个购票服务。那么旅客呢可以提前的去提交出行的一个需求，系统呢在开车前的20天到16天呢每天都会兑现订单的。那么在这儿重点敲黑板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铁路12306呢是唯一的官方

售票平台，没有任何购票的一个加速包，还有会员费等额外的收费。大家呢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去购票，谨防上当啊！再一次提示我们的各位朋友们，如果有一些出行的计划和需求的话呢，一定要提前在我们的平台官方平台当中呢购票。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呢，要候补去提交，那么这样的话就加大了候补成功的概率啊。

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但照亮了整个灰暗的遗迹？
2: 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1: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或许是那日初听，恰巧惊艳了你我的时光。

随着好听的旋律，再一次跟大家分享来自周末直通车的快乐。中午的午餐想要吃点什么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那么在路上想听到的一些歌曲和旋律，都可以在听见零分公屏下方呢来进行留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来自于国庆期间的一则好消息。零分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的时间呢已经确定了，就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呢来进行举办。活动地点呢是在十月城和吕国巷，那么各大车企和 4S 店呢都会去加入我们，也希望我们想要去选车或者是置换车辆的一些朋友们可以前往这边呢来进行参与。现场的活动力度和优惠力度呢也是比较大的。再有呢，就是喜欢朗诵、声乐和舞蹈的小朋友们，全市的中小学和艺术类培训机构呢都可以去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力零分少年烛光云台府杯的2026年零分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现在呢已经正式启动报名啦。今年的比赛呢是设置了三个大的类别，那么同样呢包括了朗诵、声乐和舞蹈，覆盖呢是比较全面的。那么少儿组呢是6到10周岁的孩子呢都可以去进行报名，少年组呢是11到16周岁的孩子都可以进行报名。舞蹈的项目呢单独设立了独舞和群舞两个组别，大家呢可以选择线上和线下的两种报名方式，那么都可以去进行参与。那么团体报名呢是全市的中小学和艺术类培训机构统一进行集体报送。活动的时间呢就是在2026年的9月到11月，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活力零分少年烛光的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当中。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因为是好听旋律陪伴在各位的周末的时光当中，哎，今天是周末啊，我觉得确实啊，需要我们放松一下，比如说去铝锅巷转一圈啊，强烈推荐。
1: 对，
0: 这边有很多好吃的，而且即将在这个国庆期间1号到3号还有活动啊。
1: 嗯，那么临汾广电品质生活的乐享车购呢，在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都会在铝锅巷这边举办，10月1号到10月3号，大家呢会看到各大车企和 4S 店的加入，如果有换车或者是购车计划的话呢，都可以到这边来看一看。那买了车新车是不是也要聚餐呢？也可以在美国铝锅巷呢去选一款美食啊。再有呢，就是家里面有热爱朗诵声乐和舞蹈的小宝贝们，都可以去参加我们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的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了。
0: 哎，没错，可以关注一下，家里有这个小朋友的话来关注一下一个消息，有啥朗诵啊、舞蹈啊、声乐啊都是可以的，而且这个时间比较长一些，9月份一直到持续到11月份啊，可以来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报名，都是可以来关注这个消息的。
1: 是的，
0: 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咨询，也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持续的向我们来问询哈。
1: 嗯，
0: 那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区最新的路况，此时此刻鼓楼周边以及鼓楼北大街都是交通压力大的情况，车多缓行，在解放路，特别是在这个解放鼓楼北大街往东走这个路段啊，也是车多缓行，容易拥堵的这个时间段啊，大家可能今天出门吃饭啊、逛街的这个需求会大一些。
1: 嗯，
0: 提示各位路过这个商业街道附近的时候要注意减速慢行，如果有急事儿避开这个路段啊。
1: 是的，老猫就说今天吃点啥好呢？怎么啦？没精打采的，是肚子饿了吗？
0: 嗯，有点啊。
1: 大姨的主播去哪儿了？啊，大家都在问，是你半路跑去相亲了吗？我都说猜猜看啊，这相亲回来了，看看成不成功啊？
0: 哎，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啊。
1: 是的。
0: 大家关注我们主播们，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和主播们的关注和支持。
1: 嗯，
0: 那此时此刻在平阳北街火车站附近也是车多缓行，车站路附近也是车多的状态。那这个时间段午高峰的时段，也提示各位一定要注意把您的爱车停放在一个合理的安全的位置上，然后再去逛街，再去享用自己的美味哈。
1: 是的，
0: 不要影响到后面这个其他朋友的出行。
1: 好了，亲爱的各位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周末直通车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大家抓紧时间去享用午餐吧，下周我们周末直通车不见不散啦。
0: 嗯，下周见，
1: 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陇南正好处在北纬33度上，这是一条神奇的纬度线，注定有很多的奇迹将会发生。当地球转动，阳光会轻轻地洒在白龙江、西汉水上，这时候陇南的河流会靠近一个地理坐标位置，就是北纬33度。地球的这一道线上行走。

着一个历史的老人，他很神秘，走过的路上已经留下一串独特的名字：珠穆朗玛峰、马里亚纳海沟、尼罗河、幼发拉底河、长江、密西西比河等等，都是在这一纬度线入海。更加令人神秘难测的是，这条纬线又是世界上许多令人难解的著名的自然及文明之谜的所在地。比如恰好建在地球大陆重力中心的古埃及金字塔群，以及令人费解的狮身人面像之谜，神秘的北非撒哈拉沙漠达西里的火神火种壁画，死海、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传说中的大西洲沉没处，以及令人惊恐万状的百慕大三角区，让无数个世纪的人类叹为观止的远古玛雅文明遗址，这些令人惊讶不已的古建筑和令人费解的神秘之地均汇聚于此，不能不叫人感到异常的蹊跷和神奇。而中国的陇南，一个诗情画意的名字无意中走过了这一条线，不知道得天独厚的陇南的这一道线在描绘着怎样的精彩呢？来自陇南文县白马河畔东亚古老部落的三位白马姑娘组成的白马女子组合的成员之一雪儿所演唱的歌曲《北纬三十三度》，会为你尽情的去描绘吧。33 degrees north latitude.

来吧女子组合的雪儿曾代表文县的少数民族歌手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甘肃的比赛，中央电视台西部少数民族民歌花儿歌会大赛，九寨沟民歌大奖赛，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民歌大赛，美国休斯顿北美艺术大舞台春晚，甘肃省春节联欢晚会等，并在文县白马民俗艺术节等多次荣获大奖，个人也曾推出多首原创歌曲，成为青藏高原和甘肃本土知名优秀艺术人才歌手代表，为宣传文县和白马藏族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刚刚的这首《北纬三十三度》由白振华作词，张燕林作曲，而接下来的这首由张燕林、张富丽作词，张燕林作曲，白马雪儿所演唱的《我的马儿你的香》，又会把我们带向那白马河畔吧。

0: 以上歌曲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成员陇南广播电视台推荐。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近期呢，我们的联盟呢也在不断的扩容啊，也有很多新的成员电台加盟进来，我们表示非常的欢迎，同时呢也是可喜可贺。继续来听由各联盟电台所推荐的优秀的原创作品和原创乐队。以下来自安徽合肥的瑞克星球乐队，是成立于2021年的独立摇滚乐队，由墨绿色传送门穿梭至光怪陆离的星球上，把彩色的矿石敲碎成后朋电子新浪潮口味的跳跳糖，在我们仅有的维度里创造无数关于声音的可能性。他们说，没有人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没有人是属于哪里，反正每个人最后都会离开你，所以来听摇滚乐吧。来听瑞克星球乐队的《悲伤的人们都在哪儿》。

好的，我们离开瑞克星球，接下来还有一条漏网之鱼，他们想要冲破束缚之网，不混杂于乌合之众，全力表达他们要说的生活。漏网之鱼乐队成立于2016年夏天的成都，乐队由五个年轻率真的大男孩组成，主唱大师、吉他手阿迪和 TD， 贝斯手陈萌以及鼓手叉子。他们的作品打破陈规，歌曲风格不设限制，不受约束的编曲作品于 J-Rock 以及新派 Pop Punk 之间的平衡中融合众多新潮的元素，律动轻快，旋律是朗朗上口，在舞台上煽动力和表现力更是收获了大批歌迷的好评和喜爱。接下来就通过歌声来认识他们。

原谅每天不安的心和糟糕的生活，也原谅在遭遇面前不断地为自己找借口。那些根本没把握的未来，最终还是赢了脆弱的我们。世界很大，很乱，很复杂，茫茫人海之中，很多人困惑在当中，每天高速循环同一件无关真心的事儿，匆匆忙忙忽略了身边的很多美好，却还是没过上真正开心的生活。当你的心还在人海之中，请真实面对，真诚地祝愿生活可以放一马，给予更多的时间，面朝大海，面朝这个世界，感受潮起云涌的波澜，相信大海那种眼前无边无际的宽阔与魅力，能暂时让自己放空一些。听过了当你的心还在人海之中，下面再来听落网之鱼乐队的这首《你怎么都没有感觉》。

0: 调动未来，全国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关于汽车的很多保养项目，有的可以等到有了故障再去处理，比如清洗节气门、喷油嘴等等，但有的是不能等到出现故障再去更换的，比如换机油，到了公里数或时间点就要更换。那么经常被忽略的刹车油的更换周期是否也有严格要求呢？如果超出了更换期，有哪些后果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油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果你每次都去 4S 店保养，那么到了公里数，该做什么项目都会提醒你，一般不用担心漏掉什么。如果选择自行保养，什么时间该做什么项目，那就都要靠自己了。更换刹车油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环节，有的人到了公里数或时间就会更换，但有的人开了10万公里也没换，刹车照样也能刹得住。那么刹车油多久要更换呢？首先啊，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刹车油的基本功能。刹车油又叫汽车制动液，是用于汽车液压制动系统中的传递压力，使车轮制动器实现制动作用的一种功能性液体。刹车油具有以下三大性能：第一，沸点高，高温下不产生气阻；第二，粘温性好，凝固点低，低温流动性好；第三呢，就是使用过程中品质变化小，不会引起金属件和橡胶件的腐蚀和变质。可以说刹车油就好比是刹车系统的血液，对安全性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目前刹车油分为三种类型，纯型、矿油型和合成型。其中以合成型应用最为普遍，它是由聚醚、水溶性聚酯和硅油等为主体，加入润滑剂和添加剂组成，为人工合成的制动液。它的优点呢是性能良好，工作温度可高达200摄氏度以上，并且对橡胶和金属的腐蚀作用很小，适用于高速、大功率、重负荷和制动频繁的汽车使用，因此成为目前使用最多最广的一种制动液。在普通驾驶环境下，制动液在使用2年或5万公里后就应更换，而且制动液在使用一定的时间后会出现沸点降低、污染及不同程度的氧化变质，所以应根据气候、环境条件、季节变化及工况及时检查其质量性能，及时更换。

响刹车系统的工作，这时候就会出现刹车失灵的情况。严重的时候，高温下的蒸汽甚至会把刹车油管胀裂，而刹车油本身有较强的吸水特性，它会吸收周围空气中的水分，日积月累的水分进入刹车油中会直接引起刹车油沸点下降，令制动力随之下降，影响刹车的性能。

有的车主说自己的车开了七八万公里了，从没更换过刹车油，刹车也能刹住，有必要两年就更换一次吗？其实从没换过刹车油，这是因为平时用刹车的强度并不大，开车不猛，没有反复急刹车，也没有走长下坡路段长时间刹车，因此啊，觉得这个刹车没有问题。刹车油失效之后，并不是没有刹车了，而是刹车极限降低了。原来刹车距离是40米，现在可能要45米甚至更长，这就是刹车油失效引发的后果。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刹车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有的朋友在刹车的时候发现啊，如果刹车踩的频率高了之后会变软，这就是产生了气阻导致的。刹车油有吸水的特性，能吸收空气中的水蒸气，吸水多了之后沸点就会降低，当反复踩刹车之后，刹车分泵处就会很热，热量传递到刹车油，使之气化形成气阻，刹车力就会降低。如果长期不更换刹车油，它会变脏变黑，变脏之后会影响分泵的寿命，或者使分泵卡滞，影响速度变慢，导致刹车反应慢，刹车力下降。由于刹车油的更换周期长，即使到期了也没有明显的变化或提醒，所以车主要自己记好更换的时间。

在更换刹车油时，不同类型不同品牌的刹车油能不能混合使用呢？一般不建议混合使用，因为不同类型和不同品牌的刹车油所含有的油液成分各有差异，如果混合使用，有可能造成刹车油性能指标下降或发生化学反应，那样不仅会降低汽车的制动效果，也会对油液的耐温能力有一定的影响，直接影响行车的安全性。即使是那些互溶性比较好、标明能混用或可替代的品牌，使用中也不尽人意，因此也不要长期使用。如果要想用另一品牌的刹车油，应该把原来的刹车油放光并清洗之后，再用另一品牌的刹车油。对有特殊要求的制动系统，应加注特定牌号的刹车油。另外，刹车油属于易耗品，当液位低过刻度线的时候，需要及时进行补充。

如空气，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更换之后应再次放气，直到系统中没有空气才行。同时刹车油不应混入杂质、灰尘和水分等，更换后要采取排油，确保最终排出的刹车油清澈透明，没有空气。更换后要拧紧放油螺栓，防止漏油，最好在更换刹车油后再次检查螺栓是否全部拧紧，因为刹车油腐蚀性很强，一旦油漏到刹车盘或者刹车片上面，刹车就有可能失灵。如果滴到汽车的其他部件，比如轮胎上，这种腐蚀就是不可逆的。建议您在更换刹车油后要清洗刹车油的放油口，防止汽车零件被腐蚀。更换刹车油以后，还要对汽车的制动性能进行测试，看放油口和刹车油的其他部位是否有泄漏，确保制动有效才

一般汽车在使用了6年之后，刹车油就会像浓咖啡一样，其作用效果就有可能会失效。现在很多车主对刹车油的特性并不了解，总是觉得刹车油看起来挺好，没有变黑变质，刹车的时候没有感觉刹车性能有多大改变，于是就认为没有必要更换刹车油。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刹车油出现沸腾导致的刹车失灵，基本上没有什么预兆，后果也是不堪设想。所以提醒广大车主朋友们，一定要在保养周期及时更换刹车油。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一小伙子驾着亚楠回家， 亚楠妈妈一开门，小伙子赶紧说：“请问您是阿姨吧？您女儿喝醉了，我送她回来。”说完就告辞要走。
11: 亚楠的

0: 妈妈热情地把小伙子让进了屋，将女儿扶进了自己的房间，回来又是倒茶又是切水果，非常客气地问，小伙子多大了，在哪儿住呀？
1: 哦，阿姨，我今年30了，住得也不太远。
0: 啊，那家里有什么人呢？
1: 有我爸，我妈，我媳妇儿，还有我儿子，刚1岁，特别可爱。
0: 小伙子刚说到这儿，亚楠的妈妈大怒，啪地打了小伙子一嘴巴，说道，你有媳妇儿孩子怎么还勾引我女儿啊？
2: 阿姨您打我干嘛呀？我是代驾的。
3: 老王吃完早餐急匆匆上班去了，老婆一看他把工作用的笔记本落在了家里，就赶紧打电话过去，
4: 老公你笔记本落家里了，我给你送过去吧。
2: 不不不不不，千万别送，等会儿我自己回去拿。
0: 老婆以为是老王心疼人，不想让自己跑这么远，心里还挺感动的。结果老王来了一句，
2: 你可不能来啊，我跟同事说你温柔漂亮善解人意，我怕他们接受不了啊。
0: 亚楠的老妈和小区的卢阿姨是同事，关系不好，没事儿老吵架。后来亚楠和卢阿姨的儿子谈恋爱都没敢告诉老妈，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
3: 更没想到的是，老妈思想很开朗，观察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同意了。亚楠笑着问老妈，
4: 妈妈我还以为你会反对呢。
3: 老妈嗑着瓜子儿认真地说，我看过了，你爸那小子欺负得够呛，斗不过老的就斗小的，哼，气死他。小时候哥哥阿贵总骗弟弟阿豪的钱，有一次阿贵问阿豪，你想不想要小贝壳呀？
4: 嗯，想要。
3: 于是阿豪把攒了半年的零花钱都给了哥哥阿贵，晚上的时候哥哥真的给他带回了一堆小贝壳。
0: 这些贝壳阿豪视如珍宝了好多年，直到有一次他在城里的超市看到了开心果。记得初一的时候思想品德考试，老师出了一个奇怪的题目，让同学们写出自己父亲的生日，
3: 最后全班就平时经常逃课早退的大头写了出来，老师第一次当众表扬了大头。
0: 放学之后大头没有直接回家，他兜兜转转去了一家很偏僻的网吧，老板看到他之后说，
2: 哟，又拿你爸身份证来上网啊。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铁柱和老婆属于闪婚，刚度蜜月回来两个人就非要闹着离婚。一个朋友劝铁柱，
0: 哎呀，至于离婚吗？多大的事儿啊，
6: 他隐瞒了过去呀。
0: 难道嫂子以前离过婚？
6: 听了这话铁柱都要快哭出来了，
2: 比这严重多了，他摔跤在省队里拿到过名次。
0: 老王刚买车那会儿，有一次在停车场停车，边上一个女司机开始倒车，前前后后倒腾了几下，眼睁睁地顶到了他车上。
3: 老王虽然很生气，但是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不算严重，掉了一块漆，200块吧。
0: 那个女士倒是很爽快地答应了，结果她在包里翻了半天，红着脸说，
4: 不好意思，我是趁着老公不注意把车开出来的，包里1000多块钱都赔给前面3个人了，就剩100了，能不能行啊？
3: 大头在一个地摊上买袜子，1块钱一双，特别便宜，本来想买30双，结果只剩下相同颜色同款的了。卖袜子的对他说，
0: 这多好呀，丢了一只拿其他的顶上，谁也看不出来。
3: 大头一想，哎，好像也对，于是就真的买了30双。就这样一天一换，结果过了半个月，同事看不下去了，
0: 大头懒死你得了，一双袜子都穿2星期了也不换。
3: 小王没交语文作业，被叫到办公室，老师问，
0: 小王你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不交作业呀？
2: 老师我写了放家里没有带过来。
0: 这个时候老师微笑着说， 我相信你，你是一个诚实

0: 的孩子。
1: 一听这话，小王长出一口气，老高兴了。不过老师接着说，
2: 啊，这样你呢先补一份，中午回家呀再把你昨天那份一起拿给我。丈母娘在老王家小住，哥们来电叫老王去打麻将，于是他拿着手机大声地说道，
1: 什么？那怎么办？甲方的人都来了是吗？好好好好，我马上赶过去。
2: 一旁的老婆赶紧问，老公怎么啦？有事儿啊？
1: 老王还没有回答，丈母娘笑着说，
2: 行啦，三缺一绝对没错，当年你姥姥去咱们家，你爸也这一套。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儿子的作业每次都要家长签字，因为工作忙没时间管，老王把自己闲置的印章连同印泥一起交给了儿子，让他以后自己盖就行了。
9: 没过几天，儿子的班主任就打来了电话。喂，这位家长，您家的传国玉玺是不是丢了呀？
8: 啊，老师啥意思？不太明白。
9: 还啥意思？全班半数以上孩子的作业本都留着你的大名，你儿子还搞什么会员制，一次1块钱，一个月超过10次就打5折。最可气的是，连我的教案都没有能幸免。
8: 闺蜜怀孕7个月就生了，杨澜去医院看她，忧心忡忡地说，
9: 听说早产儿不容易养大呀。
8: 这时亚楠赶紧安慰地说，放心吧，没事儿，我妈当年生我的时候也是早产。
9: 亚楠话还没说完，闺蜜就抢着问，啊，那后来养大了没有啊？
8: 小时候有一次过春节，大头挣了100多压岁钱，不舍得花，打算偷偷藏起来。
9: 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个隐秘的地方，决定藏在大花瓶底下。等他费尽了9牛2虎之力挪开花瓶的时候，发现花瓶底下还压着100块钱。
8: 那天晚上啊，大头没睡好，倒不是因为他不困，实在是因为父母吵架的声音太大了。老王在睡梦中喊了几声初恋女友的名字，老婆推了推他，警觉地问，
9: 你刚才在喊谁啊？
10: 我做梦当老师，我当然是在喊同学们回答问题啊。
9: 那你一节课怎么总是叫同一个学生回答问题啊？
8: 老王一愣，不过他很快地冷静了下来，紧接着回答，我当家教呢。
9: 老妈打电话问大头，孩子呀，今年7夕是不是一个人过的呀？
10: 妈，能不能不闹？你知道现在多少人追我吗？我还自己过，我得一天分好几批，晚上还要抽空陪家人吃饭。
9: 老妈笑笑说，哎呦孩子，妈就稀罕你这点儿，心态特别好，没人追还能吹。
8: 一天，铁柱感慨地对老婆说，哎，我这破工作特别累，特别脏，工资还低，又没有什么前途。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话真不假。
9: 这个时候旁边的老婆也叹气说，满脸都是哀怨，哎，说的就是呢，你说这倒霉的事儿怎么都让咱俩给赶上了呀。

0: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富。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那天老王问媳妇儿，结婚纪念日想要点啥礼物啊？
1: 嗯，我一直都没有一个好看的首饰盒，前几天吧看上了一个，也不贵，才200多，空间特别大，经济又实惠，跟咱家的装修风格也特别搭。
2: 哎呀老婆，没问题。
1: 当时老王也没多想，就帮他下单了。今天到货了，看着空空的盒子，老王似乎有点不祥的预感。
2: 大头早上去上班，刚走到小区门口，看到邻居啊拖着行李箱从小区外面往里走，他走到大头身边，主动地打了招呼。
1: 哟，大头，去上班吗？
2: 大头立马懵掉了，因为这邻居啊一向高冷，很少跟人主动说话。可大头还是礼貌性地回了一句，是啊，去上班，你们这拖家带口的去哪儿啊？
1: 这下子邻居好像一下子来了精神啊，我们刚从国外旅游回来，整整一个月，简直累死了。
2: 一天，铁柱接到一个电话。
1: 喂，你好，我是你儿子的老师。
2: 老师？
1: 对呀，这孩子老是在学校里说谎，我想家访一下。
2: 哦，那他确实挺能撒谎的，不要说儿子了，我连女朋友都还没有呢。
1: 铁柱结婚以后，岳父悄悄地跟他说，
2: 我知道我闺女的性格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跟我讲，我来替你修理。
1: 铁柱听了特别感动，一次跟老婆斗嘴，打电话给岳父，岳父到了，骂了一顿之后，老婆不吱声一边去了。
2: 怎么样啊，女婿，给你修理了吧？
1: 铁柱感激的连连点头，嗯嗯，爸，谢谢你。
2: 哎，不用谢，应该的。
1: 说着，岳父满脸得意，把手一伸，铁柱当时就蒙圈了。啊，爸，你这是干嘛呀？
2: 以前在家呀，我就是这么修理他的。今天一切都是原厂的配置，而且咱还属于上门服务，对吧？收你100，不多。
1: 一天，老师问大头，快高考了，你都准备好了吗？
2: 都准备好了，每天都锻炼，把身体练得壮壮的。
1: 哦，也对，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正常发挥。
2: 那倒不是，我是为了应付我爸。
1: 听了大头的话，老师不解地问，啊，你是怕考得不好你爸揍你吗？
2: 不，我是怕我考得太好，我爸兴奋得过度晕了过去，我要背他去医院呢。周六下午，王美丽和小侄子王小胖在家吃零食看古装剧，看到一个妃子被两个人用被子裹起来扛着去侍寝。
1: 这个时候，一旁的王小胖好像要说话，王美丽赶紧制止，不要问这些事儿，你长大就知道了。
3: 不是，姑姑，我是想说，如果换了你的话，是不是需要三个人才能扛得起来呢？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

0: 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我们说电影，
7: 1994年对于电影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里诞生了很多高品质高口碑的好影片。就像大家所说的，可能老天爷在这一年也特别想看电影吧。在这一年之中诞生的影片非常多也非常好，比如说《肖申克的救赎》《阿甘正传》《低俗小说》《这个杀手不太冷》《狮子王》等等。那么在香港呢，也有《大话西游》《九品芝麻官》《东邪西毒》《重庆森林》《金枝玉叶》《精武英雄》《赌神二》《梁祝》《新不了情》等等。那么时至今日，再也没有哪一年像1994年那样能有这么多的经典影片了。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王家卫执导，由张国荣、梁家辉、梁朝伟、张学友、林青霞、张曼玉和刘嘉玲七大巨星联袂出演的《东邪西毒》。我们都知道王家卫是非常认真的一位导演，有人就说过这样的话，说王家卫啊就是为电影而生，他是在用生命去拍电影。很少有导演像他那样，在国内电影产业如此飞速发展的环境下，依然对电影的追求要做到极致。那么当年由他执导的影片《东邪西毒》一拍就拍了2年，定好的上映日期也是一拖再拖，但就是由于王家卫的这份认真，影片呢在1995年获得了第一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的最佳影片，第51届威尼斯国际影展最佳摄影等等奖项。男主角张国荣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了第一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的最佳男主。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呢，由于制作电影音乐的经费很紧张，因此呢没有全套的录音设备， 也不用说用现场乐团来伴奏了。导演王家卫呢，只给了他的合作者陈勋奇仅仅2周的时间来完成这部影片的音乐创作。那么做这部影片的音乐时，陈勋奇请来了一些香港的音乐人来录传统的中国民族乐器，比如说箫、高胡，甚至呢还用到了吉他。尽管吉他是一种西洋乐器，但是呢它却可以模仿出来琵琶的声音。陈勋奇就说了，箫的声音可以刻画出剑客孤独的心境，但是呢高音调尖锐的高胡拉出的声音呢，可以表达不可预估的命运还有人性的本色。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欧阳锋在兄长成婚的那一天离开了家乡白驼山，因为嫂子是他最爱的女人。他隐居在沙漠的小镇，经营一家旅店，结识往来的过客，也做杀手掮客的生意。风流剑客黄药师是欧阳锋的朋友，每年都要来这儿和他畅饮，然后他都还会去再见一个人。今年黄药师带来了一坛酒，叫做醉生梦死，据说可以让人忘记一切。黄药师喝完半坛酒之后，真的开始忘记了很多事情，甚至连欧阳锋都不认识了。但是欧阳锋却始终不愿喝下剩下的那半坛酒。这时一个叫做慕容烟的男子出重金请欧阳锋杀掉黄药师，因为黄药师欺骗了他的妹妹慕容烟，而慕容烟却要欧阳锋杀慕容燕，因为慕容燕不能让他和黄药师在一起。但实际上慕容燕和慕容烟是同一个人，因为黄药师骗了他，说自己爱着一个叫桃花的女人，所以他就陷入了自己角色幻觉的漩涡之中，成为了独孤求败。后来一个村姑突然提着一篮鸡蛋，牵着一头驴来找欧阳锋。欧阳锋由张国荣饰演。
8: 你找我？
9: 我想找个人替我弟弟报仇。
8: 他受了什么事？
9: 几天前有一群刀客经过我家的门口，我弟弟他年少无知，得罪了其中的一个人，他们就把他杀了。
8: 官府不管了吗？
9: 因为他是太尉府的刀客，官府也不敢追究。
8: 嗯，你出得起多少钱？
9: 我家里很穷，根本就没有什么钱，只有一篮鸡蛋和一只驴。那只驴是我娘生前留给我的嫁妆。
8: 如果你有心替你弟弟报仇，你要筹一笔钱。没有人会为一只驴去得罪太尉府的刀客，报仇是要付出代价。要是你长得难看，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别以为我对你有什么企图。我只想告诉你，如果要卖，你会比驴更值钱，明白我的意思吗？
9: 我不会这么做的。要是你嫌钱少，我会一直等下去。我想一定有人肯帮我。
8: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要为弟弟报仇，还是没事干。每个人都会坚持自己的信念，在别人来看是浪费时间，他却觉得很重要。从这里看下去，他好像一个人。
7: 那位村姑让欧阳锋想起了他的嫂子，但他却始终不愿出手帮这个村姑。这时一个盲武士也来到旅店寻求欧阳锋的帮助。盲武士由梁朝伟饰演。
8: 你的眼睛有问题吗？
10: 从小我的眼睛就不好，大夫说我30岁就会失明。
8: 你今年贵庚啊？
10: 刚好30岁。
8: 那还来干什么？
10: 每年的春天家乡的桃花都开得很灿烂，我想在我失明之前再去看一次，可惜盘缠已经用完了。听说你专替别人解决麻烦，可以帮我吗？ 几个月之前，我有个朋友在这里杀了一匹马贼，听说那匹马贼的兄弟最近会回来找他报仇，可惜我那朋友已经走了，附近的人担心会殃及池鱼，愿意出一笔钱找个高手去杀了他们。听说这一带有个人的刀很快，不知道他在不在。
11: 你找他干什么？
10: 想看看是他的刀快还是我的剑快。
7: 很快，马武士杀了那名传说中的刀客，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成为欧阳锋的杀手。没过多久，赤脚刀客洪七也来到旅店，并且声称要闯荡江湖。欧阳锋牵线让他去杀马贼，并带着他去看了马武士的尸体。洪七由张学友饰演。
10: 你带我来看死尸干什么？因为死尸会说话。前两天他在这里伏击马贼，以为可以消灭他们，谁知道死的是他自己，取他性命的是这一刀。很明显跟其他的伤痕不同，是从右至左。他全身只有一个刀伤，也就是说其中有一个人只出了一刀就了结了他的性命。所以你对付这帮马贼要注意一个人，一个用左手拿刀的人。
12: 如果我死了，你不用带人来看吗？
10: 我不想和会说话的死尸紧紧在。
7: 最终洪七消灭了那帮马贼，而欧阳锋也知道了洪七不会留在他身边太久。这时洪七的妻子也从乡下跟了过来，像那个村姑一样死死地守候在旅店之外。村姑不断地来求欧阳锋帮助，却屡次遭到拒绝。把这一切看在眼中的洪七做了一个决定，他只身刺杀了太尉府的那群刀客，报酬是村姑的一个鸡蛋，而洪七却因此断了一根手指。对此欧阳锋十分不解。
13: 天狼，
10: 如果我是那群太尉府的刀客，我一定死不瞑目。原来这么多条命加起来只不过值一个鸡蛋，为了一个鸡蛋而失去一个手指，值得吗？
14: 不值得，但是我觉得痛快，这才是我自己。本来我应该没事的，但是我的刀没有以前快。我以前快是因为我直接，认为对就去做，从来不会想什么代价。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变，直到那个女孩子来救我，我才发觉原来我完全变了。我竟然没有答应的，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不会答应。那天我很失望，我觉得我已经跟你混在一起，变成一个人，没有了自己。我不想跟你一样，因为我知道欧阳锋绝对不会为了一个鸡蛋去冒险，这是我跟你的分别。
7: 受伤的洪七已经奄奄一息，为了救洪七，村姑来央请欧阳锋：
9: 你能不能救救洪七？
10: 听说他病得很厉害，
9: 能不能请个大夫给他看看？
10: 请大夫要钱的，可惜我家里没鸡蛋，如果有可以给你几个。你知道你最擅长就是用鸡蛋请人做事，我不会去救他，因为他不听我的话，他弄成这样都是因为你。
11: 不如你去救他。

0: 我知道你不到山穷水尽是不会来求我，我在这等着你求我。你曾经说过你不肯为别人牺牲自己，我看你这次会不会说得出做得到。
1: 因为遭到欧阳锋的拒绝，孙姑只好回到了红七的身边。
2: 你在想什么呢？
3: 没什么。
2: 不要为我做任何事。如果这次我真的死了，我也死得很开心。我帮你是为了一个鸡蛋，鸡蛋我已经吃了，你没欠我什么。别干傻事，记住，还有一个人在等着你。
1: 在红七的劝说下，村姑离开了旅店，而红七却在妻子的细心照料下好了起来。最后，红七带着妻子一起去闯荡江湖，这也让欧阳锋明白，原来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这么简单，而他自己却错失了幸福的机会。这时，欧阳锋决定去芒武市的家乡看桃花。到了那儿，他才知道那儿根本没有桃花，只有一个叫桃花的女人，是芒武市的妻子。但是听到桃花痛哭的哭声，欧阳锋却明白桃花并不是黄药师的唯一，也知道了为什么黄药师每年都回去探望他。原来黄药师不仅迷恋桃花，还暗恋欧阳锋的嫂子。其实就在黄药师给欧阳锋送那坛醉生梦死之前，黄药师还见过欧阳锋的嫂子。那时欧阳锋的嫂子望着自己的儿子自言自语，但是旁边的黄药师却明白他的真正心思。黄药师和欧阳锋的嫂子分别有梁家辉和张曼玉饰演。
3: 你觉得他奇不奇怪？也不理人，也不是一声不吭的，笑都不笑。但是如果你不理他，他又会呆呆地望着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分明心里想要，嘴上却不肯说出来，一定要你送到他面前才肯要。最初想不管他，渐渐也就不想迁就他。
0: 虽然我很喜欢他，但是我不想让他知道，因为我明白得不到的东西永远是最好的。每次他看着小孩，我知道他的心在想着另一个人。我嫉妒欧阳锋，我想知道被人喜欢的感觉是怎么样的，结果我伤害了很多人。我一直以为你们会在一起，为什么不嫁给他？
3: 他没说过喜欢我。
0: 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来。
3: 我只希望他说一句话，他却不肯说。他太自信了，以为我一定会嫁给他。谁知道我嫁给他哥哥了。在我们结婚那天，他叫我跟他走，我没答应。为什么要到失去的时候才争取呢？既然是这样，我不会让他得到。
0: 如果感情可以分胜负的话，我不知道他是否会赢，但是我很清楚，从一开始我就输了。我是因为这个女人才喜欢桃花，每年桃花开的时候我都能看见她。我去看欧阳锋，因为他想知道欧阳锋的消息。有了欧阳锋，我每年都可以找借口去看他一次。
3: 你知不知道， 现在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0: 要是我没有猜错，应该是你的儿子。
3: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但是看着他一天天的长大，我知道他早晚要离开我。所以我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以前我认为那句话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有些话说出来就是一生一世。现在想一想，说不说也没什么分别，有些事会变的。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赢了，直到有一天看着镜子，才知道自己输了。在我最好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人都不在我身边，如果能重新开始那该多好。其实你跟他这么好，为什么不告诉他我在这里？
0: 我答应过你，所以我一直没有说。
3: 太老实了。
1: 就这样，欧阳锋的嫂子带着一生的遗憾离去了。临死前，他交给了黄药师一坛醉生梦死，并且让他转交给欧阳锋。后来喝完酒的黄药师把这些都忘了，他只记得自己喜欢桃花，被人称作东邪。而得知真相的欧阳锋终于鼓起勇气喝下剩下的半坛酒，这时他才明白，其实醉生梦死只不过是爱人开的一个玩笑。因为喝下醉生梦死之后，他对过去反倒记得更清晰了。最后他烧毁客栈，一年后回到家乡，成为了吸毒。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由王家卫执导的影片《东邪西毒》。这部影片呢，可以说是新武侠影片之中的一个异类了，以武侠为壳，但是呢，描述的却是现代人的情感迷茫、异化还有疏离。作为这样一部新武侠影片，《东邪西毒》借用并且重新塑造了已经被视为集体神话的金庸作品之中的很多重要人物，并且以前传的模式重新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武侠世界。虽然说也有一些武打戏，也有一些侠客，还有一些义所当为、恩怨情仇等等，但是呢，影片的架构、主题、叙事方式、表达内容都和普通的武侠电影大相径庭。由于影片拍摄进度很缓慢，为了赶片商的档期，只好呢由原班人马赶拍了一个贺岁片《东成西就》。这部影片在1994年上映，网罗了当时香港的七大巨星，张国荣、梁家辉、梁朝伟、张学友、林青霞、张曼玉和刘嘉玲共同主演。影片呢，也是改编自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讲了六个复杂人物的情感纠缠，被认为是香港艺术电影史上的大型制作之一。那么经过修复和重新剪辑的版本呢，也叫终极版，在2008年戛纳电影展和中国内地上映。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10。

0: 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是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大家好，我是卓然，我们是双马尾组合。哇哦，就是我每次啊是一个百搭主持人，百搭副播，然后突然间一听到杨蓉姐的声音，哇哦，轻轻柔柔我的心，
0: 好像这还是咱俩第一次搭档。
1: 对对对啊，请记住我们是一个全新的组合，叫做双马尾组合啊。当然呢，也希望在这个周末时间段当中呢，在下午的周末直通车可以带给你的是一份不一样的好心情和一份不一样的音乐之旅。
0: 同时各位想要听到哪首歌呢，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说你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来关注的话，在下方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今天下午周末的时间段，你想听到哪首歌呢，或者哪首歌正好又唱出了你的故事、你的心情，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啊。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络。
1: 没错，然后我看到今天呢，我们听众朋友啊，以及我们互动直播间的粉丝朋友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啊，应该叫做夸夸团啊，哇哦，是知心姐姐和仙女姐姐哦。就我们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不够知心，有一个人不够仙，所以分了两大门派是吧？
0: 对，
1: 也希望各位周末在享受这个好时光、好心情的同时呢，也能够拥有这个最甜的是吧？这个一份精神啊，发扬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因为毕竟周末上班不是谁都有的待遇啊。
0: 对，这个周末大家这会儿是正在忙碌些什么呢？是不是刚刚就是午休完，然后呢就开始刷手机了？
1: 对，
0: 正好就刷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还是有些朋友跟我们俩一样呢，都是投入到周末加班的这个快乐的过程当中呢。
1: 快乐吗？
0: 我很快乐。
1: 对啊，也希望更多朋友。

那可以跟我们评论区来进行互动留言啊！周末的周末直通车啊，它是一段音乐时光的陪伴呢。当然也有两位主持人呢，会作为你的陪伴副驾驶。不论你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在家里面窝在沙发当中刷手机，都希望可以通过歌声送上的是一份好心情。我们也看到这位朋友呢，戴海蒂他点播的一首歌曲啊，说要听李克勤的《红日》，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0: 首歌曲的朋友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啊，这是我们老朋友俊峰呢点播的《自由飞翔》凤凰传奇的这首歌啊。他说这是卓然最拿手的了。
1: 哎，不是，最拿手的是那个《全是爱》
0: 啊，《全是爱》。
1: 就他可能已经记错名字了
0: 啊。
1: 到底为什么都是我的错啊？你忘了吗？
0: 就是、我记得
1: 我台 KTV 吗？
0: 对对对。然后你在大家面前是高歌一曲
1: 啊，对对，
0: 然后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
1: 刻
0: 的印象，
1: 难忘的印象。
0: 对，
1: 那今天下午大家想听到哪一首歌都可以告诉我们啊。

0: 夜温差较大，所以各位呢出行的时候啊，尤其是像我们主持人一样披星戴月这样的工作的这个性质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去加一件外套了。你在笑什么？你没有披星戴月吗？我们昨天的第一档节目，哎，真的，现在这个天黑的真的是很长啊，就天黑的时间很长。就下午我们这个7点下班的时候就已经披上星了。对，早上我相信就是高敏出门的时候也带着月来的，
1: 这还是在九月份吗？如果说是在寒冬的那个时节的时候，天亮的更晚一些啊。所以真的就是披星戴月啊。好，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晴，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6到28摄氏度。
0: 是的，就是昼夜温差真的是非常大，有十几度的温差啊。那么明天的话气温呢会有所升高啊，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话，全市呢是多云转晴的，西南风呢也是2至3级，但是市区温度呢是16至28摄氏度。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在中午时间段啊，28、29、26摄氏度左右的话，有点像那个夏天的阴天那个温度啊。
1: 对，
0: 确实呢应该是这个短袖或者是薄衫搭一件外套是最为保险的。
1: 对，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很多人采用的就是洋葱叠穿的这种方式嘛。可以里边套一件这个短袖，外面呢可以披一件这个长衫，特别是早出晚归披星戴月的朋友们，
0: 就是要一层一层的把自己包开，出门的时候要一层一层的再把自己合住啊。然后呢，所以说你今天出行穿的是什么样的穿搭呢？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叠穿方式啊？比较好的也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了。然后有朋友问呢，说，哎呀，你们直播不聊天呢？直播什么呢？我们在聊天呀，只不过呢，我们这个周末好时光啊，就是周末直通车当中啊，会以这个音乐播放为主，所以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声或者喜欢的音乐啊，都可以呢在我们后台呢或者是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在这里的时刻等待着各位的点歌声音和点歌环节，也希望你的抖音名字可以出现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当然广播端的朋友要注意了，如果说你还没有加入抖音直播间的话，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汾。
1: 对，那么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说你在我们的下方留言点播了自己喜欢听的一些歌曲的时候呢，不要一下子就走开了，因为我们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可能你走开就听不到你喜欢的那首歌了。
0: 这是点的歌，人均风点的是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君风，我还会唱两句呢。你想听我唱吗？不介意的话，给你高歌一曲。
1: 对，要不要听这个卓然版的，还是陈明版的，
0: 还是这个卓然版的？不是那天那个卓然啊，是今天这个卓然。今天这个卓然尽量做到不跑调。来吧，好听的歌曲跟大家来共同分享。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卓然和陈明版的我要找到你啊。不过我听到卓然唱的歌真的是挺好听的啊。
1: 真的
0: 真的，因为我听不到原唱。
1: 我天哪，我第一次觉得我遇到伯乐了。
0: 是吧，一共加把劲儿，多唱几首。
1: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啊。就非常幸运，卓然这匹千里马今天终于遇到伯乐了啊。当然就是听我唱歌呢，就是有一个弊端和一个缺点。就大家伙都说听我唱歌唱的时间久了之后会觉得原唱唱的不对。
0: 被你带走了哈。
1: 真的，你好好听，你听下清这个清唱的啊。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敞开什么打开幸福的盒子，是吧？感觉跑得没有那么厉害。
0: 对，人家就说了嘛，说哎呀这还行，跑得不远啊，
1: 今天跑得不远，
0: 还能跑回来。
1: 是的，来吧，看看时间呢，我们距离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半点广告呢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所以马上呢要进入到我们广告的时间。广告的时间当中呢，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节目当中比较好听的歌曲，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当然也看到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去点播了一些新的歌曲啊，想要听歌的朋友呢就可以把您喜欢听的歌曲名字以及演唱者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周末直通车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周末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现在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也可以说说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如何呢？
1: 嗯，然后当然也要跟大家分享两条好消息，你能看见吗，姐？能看见你就播那个小的，我播这个大的啊。
0: 嗯
1: 啊，首先呢是来自于我们林峰逛店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的第十一展销博览会呢，将会在是这个北京时间的2026年的10月1号至2026年的10月3号，三天时间呢，活动地址呢会在十月城的铝锅巷这边跟大家去开幕亮相了啊。
0: 嗯、
1: 当然呢，现在呢也是要去招募很多的车企朋友以及 4S 店的负责人啊，来前来报名啊，去抢占一个非常好的展览位置。同时也呼吁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在10月1号到10月3号这三天呢，可以前往的是十月城的铝锅巷来一睹各大品牌车的亮相啊，集中亮相。也希望有这个买车意愿的朋友或者是喜欢车的朋友啊，都可以来走一走看一看了。
0: 嗯，好，还有一个好消息呢，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您家的宝宝会唱歌、会朗诵、会跳舞，都可以报名来参加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那现在呢，正式报名已经开始启动了。那么这次的活动呢，它分为三大类别，有朗诵、声乐、舞蹈，这个覆盖面呢也是非常全的。像少儿组是6到10周岁，少年组呢是11到16周岁，舞蹈项目呢是单独设立的，有独舞、群舞两个组别，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报名啊。那线上报名呢，可以关注一下临汾 TV 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呢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就可以在线来进行报名了。那线下报名呢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的1楼105室，或者说是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来进行报名。那团体报名，像全市的各中小学、艺术类的培训机构都可以集体来进行报送。那这个活动的时间是从2026年的9月份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1月份啊。那所有热爱朗诵、声乐还有舞蹈的一些孩子们都可以报名，还有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都可以来报名来进行参与啊。
1: 嗯，然后同时呢也要提醒各位呢，可以参与到我们周末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更多朋友呢有想要听到的歌曲啊，都可以在我们这里呢集中呢跟我们两位主持人下方公屏留言，我们是可以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消息的啊。特别喜欢军峰这位朋友，因为我发现他点的歌我都会唱
0: 他
1: 点播的是烟雨
0: 唱
1: 扬州。等一下我搜一下我们库里面有没有啊。
0: 嗯，是不是军峰朋友经常会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已经知道了卓然拿手的那些好歌了
1: 呢？我的曲目，
0: 对对对，这个中华小曲库要上场了。
1: 哎，这边还没有啊，这就得从那边来找啊。
0: 嗯，
1: 来吧，烟雨唱扬州，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是不是生活当中很多人特别喜欢这种英文歌呀？哪怕就是听不太明白这歌的到底唱了些啥呢，但是这样的旋律就是吸引我们啊，就觉得今天一定比昨天好，
1: 就是，
0: 明天一定要比今天好啊。
1: 嗯，杨蓉姐太爱，大家还说实话了啊，就是可能也听不懂里面唱的是啥。哎，就一定要把这个实话说出来啊！反正我每次就听英文歌，我觉得就是才正儿八经在听音乐，
0: 嗯，
1: 因为你听不懂词儿嘛，
0: 啊，
1: 你能听的就只剩音乐了。当然开个玩笑啊，就无论你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曲啊，都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来给我们点歌了啊。
0: 嗯，
1: 刚刚有位朋友呢还点播了一首这个叫做狗尾草的歌曲是吧？然后呢也是看到我们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直播间互动了，比如说叫这个天赐这位朋友他说哎呀，在去这个湘宁的高速上，说到高速的话，再来跟大家盘点一下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区附近啊，就是高速的一个最新的通行情况，有这个拥堵路段，还有一个事故路段。我先来跟大家去更新一下事故路段呢，是在我们二广高速的长泰段上行的，去往长治和广州方向，太古东收费站呢至榆社北收费站之间，范家岭的隧道中段这边820公里呢加730米处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啊，占用了一条车道啊，提醒各位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下面呢由我们的这个杨蓉马尾姐姐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的拥堵路段啊，分别是以下几条。
0: 嗯，有几个路段呢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祁县往临汾方向，就是去临汾昆明的这个方向啊，那要提醒一下大家了，就是在京昆高速祁临段去往临汾昆明方向，祁县收费站到平遥收费站之间，在 K576 到 K578 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第三车道这边的通行是比较缓慢的，长度呢大概是2公里。那么祁县去往临汾方向，这边拥堵的路段要提醒一下大家，是在祁县收费站到平遥收费站之间，在 K74 到 K575 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第三车道这边呢是缓慢通行，然后长度呢大概是有0.8公里。那么祁县到临汾去往临汾昆明方向在京昆高速祁临段，祁县收费站到平遥收费站之间，在573到574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和第三车道这边呢，通行也是较为缓慢的，长度呢大概是1公里。那么长治去往太原方向，在二广高速太长段去往太原二连浩特方向，榆社北收费站到太古东收费站之间，在 K844 到 K837 第二车道路间缓慢通行，大概这个长度呢是7公里。
1: 嗯，
0: 还有一个地方要提醒一下大家啊，
1: 要咽口水了，就太长了，
0: 是太原去往长治的这个方向啊，因为车流量比较大，而且这会儿呢是一个车流高峰，在二广高速太长段去往长治广州方向，太古收费站到榆社北收费站，在 K822 到 K828 第一车道、第二车道这边是缓慢通行，大概长度呢是有6公里啊。
1: 是的，然后呢还有这个10分钟的时间呢，我们也是要进入到这个整点广告的时间段了啊。然后有两首歌曲呢，一首是狗尾草啊，另外一首呢是快乐老家。我申请先放快乐老家吧
0: 啊，
1: 就是然后这样两首歌就可以连在一块就连播过去了。
0: 嗯，
1: 因为毕竟我会唱那首快乐老家
0: 啊，
1: 狗尾草我不会唱啊，这还能跟大家去哼上两句啊。也希望各位在这个周末时间段当中啊，都可以尽情的感受到来自于周末时光的开心跟快乐，也希望在我们工作日的时候呢依旧可以打起精神，记得锁定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每天呢会有5档直播节目陪伴在各位的身边，来把快乐老家跟大家来共同分享。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来吧，伴随着好听的歌声呢，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 94.6 呢和 88.9 与您并机直播共同分享的周末时光周末直通车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1: 大家好，我是杨蓉。周末的这个时间段，大家想要听到哪首歌都可以发信息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呢，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那此时此刻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你想听到哪首歌呢？我看到在平台当中俊峰朋友就发信息了，说大家点歌的时候呢要点卓然会唱的，
0: 会优先播放啊，会插队啊。然后刚有位朋友说，哎，那我点那个就是说书人怎么没给我播呢？然后当时我让这个蓉姐去帮你去搜这首歌，然后蓉姐第一说啊，我就是那个说明人是吗？说明书。我说叫说书人，
1: 说书人
0: 来吧。说书人呢还有我们这个腾格尔老师的天堂呢也是正在排单播放当中啊，也希望各位呢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呢都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那么在听歌之前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活动内容啊。首先呢是来自于我们10月1号到10月3号呢会连办三天的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将会在10月城吕郭巷盛大开幕。届时呢会有每个4S 店和每家车企呢会展出他们的明星车品啊，然后也希望更多有购车需求的朋友，或者是呢希望去前往了解更新车型的朋友呢去前往参加。当然现场也会非常的热闹非凡啊，走过路过不容错过，肯定会有一份惊喜，或者是肯定会有一份礼物是送给您的。
1: 对，那还有一个好消息呢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家里有小朋友的一些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听好了，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活动现在已经正式启动报名了。那如果说您家的宝宝会朗诵、会声乐、会舞蹈，那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活动，而且这次的覆盖范围呢也是非常全面的，像少儿组是6到10岁的小朋友，那么少年组呢是11到16周岁的小朋友，那么在舞蹈项目呢还会设有单独的独舞还有群舞两个组别，大家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的报名方式来报名啊。那线上报名方式呢可以关注一下临汾 TV 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呢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就可以在线来进行报名了。那线下报名呢就可以来临汾广播电视台的一楼105室，或者说是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来进行报名。如果说团体的方式来报名的话，全市各中小学还有艺术类培训机构可以统一集体来进行报送。那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是从9月份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1月份啊。就是热爱朗诵还有声乐舞蹈的孩子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的机会啊。其实说到这场活动，应该说是历经三年的这个精心的打磨，赛事呢也是硕果盈之，活动足迹呢遍及了全市17个县市，如今已经成为咱们临汾响当当的青少年艺术品牌了。所以要报名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
0: 然后还有朋友说的是那个啊，卓然，你给我解释一下，那什么叫做惊喜呢？什么叫做精彩呢？就是车展嘛。惊喜是什么？惊喜就是你会获得一些这个关于我们汽贸啊或者车企的一些小知识，那不是惊喜吗？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车辆跟电子产品跟更新换代真的是太快了，每一次逛车展，你都会觉得哇哦，科技在发展。我的车旧了
1: 对，每次在看的过程当中说哎呀，是不是我也得换一辆了呢？
0: 是是是啊，而且呢你要知道这个在国庆期间呢搞的这个整个的汽车展销博览会的现场一定会有很多劲爆的价格啊，惊喜的价格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前往去了解一下，说不定没准呢就是你这个汽车啊汽油车换电车就会有非常多的补贴啊，也希望各位呢一块儿去了解一下。然后呢我跟你说这位朋友不叫干我啥事，他叫抬杠朋友，他说有健胃消食片吗？可以吃吗？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是车企的活动，跟健胃消食片它不是一个厂家啊。
1: 对，当然了，去往这个十月城吕郭巷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个惊喜的，这个惊喜除了可以看车展车模之外呢，可能就是大家能够在那边品尝到特色美食啊。
0: 他说这个五菱宏光有抽奖券吗？我想中你一台，你是想中了送给我一台还是想中我一台？首先我没有五菱宏光啊。然后呢还有朋友说人家李想去哪儿了，是不是又去内蒙古赛马了？没有没有，翔哥也正在这个周末的加班时光当中度过啊，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在单位，我也非常的好奇。
1: 对，还有刚才那位朋友发来信息说我们听到那首狗尾草嘛，他说14年前的时候呢做这个洗头工，有一个 人呢就天天听这个歌啊，他说我都听得快疯掉了。
0: 对，这
1: 狗尾草
0: 歌曲啊，
1: 对，这是不是小时候很多人的一种情怀呀？就小时候很多人都会去这个草地上去拔这个狗尾草嘛。
0: 哎，
1: 就以前我们叫的这个毛毛草，然后编织成
0: 狗尾巴草
1: 啊，对对对，编织成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动物啊，像这个有编织这个小兔子，
0: 对，
1: 然后给你编一个这个花环，等等等等，这都是童年的一种快乐啊。
0: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能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想要听的歌曲呢，可以在下方公屏留言了。来吧，此刻呢，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声啊，说书人送给大家。

0: 是不是沉浸式的听了两首歌曲，觉得美美的一种感觉呀？
1: 啊，那可太美了！就是我们就是会把自己看到你们排单播放的歌曲，然后会按照你们排单播放的顺序啊，来统一为大家去播放啊。也希望各位在这个周末的时光当中啊，去感受到来自于我们周末直通车满满的诚意。所以呢，还有朋友要听歌吗？可以尽快的把歌曲名字给我们发送过来啊。说到这个两首歌呢，我刚还跟杨蓉姐说，我说姐怎么这两首歌时间这么长，杨蓉姐说这光一首歌就七分钟呢。我说那是因为他唱的慢吗？词儿是一样的词儿，他唱的慢，所以时间比较长一点，是吗？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就是腾格尔一开口的时候，就给我们带来的是草原的一种感觉啊。所以也是通过这首歌呢，要呼吁我们广大的一些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爱护我们的这个环境，特别是我们的这个草原呀、花草树木呀等等等等啊。那刚才呢，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哎，你听这个说书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呢？其实感触还真的是挺深的。我觉得就是人到了一定年纪，可能年纪大了之后，是不是越发的喜欢听那种戏曲之类的一些歌曲了，就是能够听得让人入心入脑。
1: 哎，对，
0: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1: 就感受到歌曲当中的一些不一样的情境啊。然后呢，干完还是他说那我前两天点的那个就是敢问路在何方呢，还没有放呢。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僧什么跟着仨徒弟，
0: 是这首歌吗？不是这首歌，这不是西游记里边的歌曲吗？
1: 那我唱的不是西游记里边的歌曲吗？
0: 啊，你那是童话版的。
1: 啊，这个是成年版的。啊，你挑着担，
2: 这是这个版本。
1: 我牵着马。你知道这首歌是谁唱的吗？你仔细想象一下，这个独白属于谁？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谁在牵马？
0: 啊，那是唐僧牵着马。
1: 是唐僧牵的马吗？
0: 猪八戒牵的马
1: 啊，对，猪八戒独白歌曲。你挑着担，我牵着马，来吧，一首好听的《敢问路在何方》送给大家。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该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说到的有缘千里来相会、那这首歌给我们唱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啊。
1: 哎，没错啊，然后也是看到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呢都聚集在我们直播间啊，有的甚至在我们下方公屏啊，两个人爱的聊天起来了、所以真的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就是今天呢出现在直播间的朋友啊，不管您是什么行业的，不管呢是行驶在路上还是窝在家的沙发上面啊，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下方公屏来给我们留言打卡，我们是可以看到各位的哦。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大家所发来的一些信息啊。这天赐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想要听孙楠的只要有你，
1: 只有你，只要有你啊，只要有你。
0: 卓然也会唱是吧？
1: 经典老歌。
0: 对，刚我啥事说蒋大为不是佟大为啊？刚才我们放的《敢问路在何方》《西游记》当中的主题曲啊。
1: 佟大为是那个演电视剧的啊，
0: 对对，是演员，
1: 男演员、女演员同台演出，说方言的那个演员。
0: 嗯，欧阳听友也发信息了，说曾小米和黄宇《带你归来》，
1: 哎，也是一首比较好听的歌曲啊。
0: 嗯，
1: 然后他还要点播那个就是越剧电影《白蛇传》的这个情推广曲啊，白蛇传情的推广曲是吧，就是这首带你归来。
0: 嗯
1: 啊，这首歌曲呢是我们这个传统的音乐加上流行的歌曲啊融合到一起的一首歌曲啊，也希望各位朋友呢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能感受到来自于我们白蛇传爱情当中的那一份真挚。
0: 对，老王听友也发信息了，说这声音太熟悉了，是 88.9 吗还是 94.6 呢？对，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 88.9 和 94.6 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
1: 跟 97.3 那个关系不大啊。
0: 对，你看俊峰也发信息说西游记来了，来一首一代女皇吧，刚刚呢已经为大家来
1: 已经排单播放
0: 了、
1: 是的，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了打卡了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走进直播间听到好听的歌曲，感受周末的好时光。
0: 是，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欧阳朋友在我们平台当中留言点播的这首《白蛇传》当中的推广曲《带你归来》。
2: 真巧雪

0: 你归来，可能这首歌里面有融入了有戏曲、流行还有粤语啊。
1: 对，
0: 有很多朋友说好像听不太明白呀，但是不妨碍喜欢那些朋友一直会单曲循环播放啊。就是在听到的那一瞬间的时候，你的内心好像被羽毛拂过一样，自己的五感被无限放大。
2: 哎，是的，就包括我们天赐他说说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在商量一会儿去哪儿吃牛肉丸子面啊？就是我们两个人还没有商量到那一步呢，毕竟还没有到饭点呢，我俩现在还不太饿啊。然后呢，以及欧阳他说说哎，这首歌是不是仙气十足啊？确实是，他只要是有这个戏曲的唱调在里面，你会觉得他真的是跟我们普通的这种流行歌语是不太一样的啊，有穿插感。然后雀麦他说啊说哎，今天这个镜头好远呀，那是因为我们两位主播，我们呢今天是这个马尾辫组合啊，高马尾组合，所以呢我们就是脸比较小一些，显得镜头比较远，不像某些主播可能就是脸盘子比较大，显得就是怼脸拍啊，就我们主要是脸小的原因啊。
0: 不知道他们听见了没有哈，
2: 他们应该不会听周末节目吧，周末都不上班了还要听周末节目，天哪啊。然后呢还有那个朋友在讲啊，就在解释这样的歌曲啊，说其实这个是传统艺术家流行歌曲的融合，其实也希望有更多的这种艺术形式啊，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方式啊传播给大家来听。然后天赐说你俩笑的这个真开心啊，毕竟不是谁都拥有周末上班的权利，那能不开心吗？
0: 上班是我快乐，是吧？习惯的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卓然，昨晚我在我小区碰见一个跟你很像的一个女孩，我以为是你，太像了，那说明就是卓然呢。
2: 你在哪个小区碰见的？来来，展开说说，展开讲讲啊。卓然自己是不是自己能把自己给逗笑出演啊？对啊，我经常这样，就是坐那儿好好的就开始笑了。
0: 卓然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个开心果啊。
2: 还有朋友说这个吃不惯我们临汾牛肉丸子面啊，说哎那东西又硬。又辣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吃，就每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我说实话，我小时候也不喜欢吃牛肉丸子面，特别的不喜欢。就是因为跟家里人吃过好多回，你知道吧？你回来就发现啊，好像还挺好吃的啊。
0: 有些人不太喜欢吃那个面，但喜欢吃里边的牛肉和丸子，还有些朋友喜欢喝里边的汤啊。
2: 对，就每个人的这个喜欢点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天赐说咋的也不好吃，你多适应适应，没准你就跟我一样就好吃起来了呢。
0: 对，你多吃上几次，说不定就适应了哈，就喜欢爱上那个口味了。
2: 没错，然后呢，也看到有朋友点播歌曲呢，说来首《爱的回归线》啊，上面的那首歌曲是什么来着？上面。我怎么记得还有一首歌曲没有播放啊？先放这个《爱的回归线》吧啊！然后上面漏播歌曲的朋友呢，在下方评论区呢。

0: 我们再来补充说明一下，好听的音乐再次啊要送给大家。在好听音乐之前呢，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活动啊。联邦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呢，将会在我们的十月城旅郭巷，在10月1号到10月3号跟大家去共同见面了。届时呢，会有很大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车企啊，以及 4S 店呢，在现场呢亮相他们的品牌车辆啊，也希望更多呢有购车欲望或者是有购车意愿的朋友呢，可以前往我们的这个汽车博览会来走一走看一看了。
1: 对，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好消息呢，是针对所有喜欢唱歌还有跳舞朗诵的一些小朋友的，这是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的这个活动呢，已经开始报名了。那如果说家里有小宝贝喜欢朗诵声乐和舞蹈的，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来报名我们这次的活动啊。那覆盖范围呢也是非常广泛的，像少儿组的年龄呢是在6到10周岁，少年组呢是在11到16周岁，像舞蹈项目有单独设立的有独舞还有群舞两个组别。线上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临汾 TV 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呢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就可以在线上来进行报名。那线下报名呢是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者说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来进行报名。那团体报名呢，像全市的各中小学艺术类的培训机构可以统一集体来进行报送啊。
0: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关注到这样比较经典呢也比较精彩的赛事啊。如果您家孩子确实有才艺的话，也希望各位呢可以踊跃报名。来吧，盘点到各位的互动消息，说想要听的是什么来着，什么红粉
1: 粉末人生
0: 啊，对，粉末人生啊，然后呢以及我们雀麦啊，说到这个粉末人生啊，还有这个小声不才，他说右边主播就很像那个946那个杨蓉的声音，合着你不认识杨蓉，你认识杨蓉的声音，
1: 只能听到声音是吧？
0: 对对，他就是杨蓉。来吧，好听的歌声要送给各位喽。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

0: 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又是一个经典的歌声啊。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来吧，好听的歌曲呢就在您的耳边啊。当然呢，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声音呢，都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了啊。主播呢正式回归到我们点歌位当中。那么回归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呢，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国庆节的一些活动啊。联丰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11展销博览会将在10月1号到10月3号三天的时间呢，我们活动地址呢是在十月城的吕姑巷。届时呢，希望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呢，可以带着我们的亲朋好友呢来看一看，浏览浏览啊，有感兴趣的车型就赶紧带回家。当然呢，也要呼吁广大的车企朋友呢，以及 4S 店的负责人啊，可以呢前往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跟我们私信留言的方式啊，来抢占展位了。
1: 对，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呢想要分享给大家了，这是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呢，现在已经正式启动报名了。那如果说您家的宝贝会朗诵、声乐、会舞蹈，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报名参与我们这次的活动。这覆盖也是非常全面的，像少儿组呢是6到10周岁，少年组呢是11到16周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来进行报名参与。舞蹈项目呢单独设立的像有独舞群舞两个组别，大家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来进行报名。线上报名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临汾 TV 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呢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就可以在线来进行报名。那线下报名呢，你可以来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者说是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来进行报名。那团体报名呢，就是全市的各中小学，包括艺术类的培训机构，大家可以统一集体来进行报送。那么这次活动的时间从9月份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11月份啊，所以你家的宝贝热爱朗诵、声乐还有舞蹈的一些孩子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样一个好的机会啊。
0: 没错啊，也是看到各位呢有更多朋友呢在我们评论区留言了啊。圈麦他说好，说我明人不说暗话啊，我要去看车模啊，养养眼。你是车的模型还是那个车的这个展模？哎，你说这个车模你敢相信我1米6的身高，曾经我也是干过车模的
1: 啊。那就是比较那种娇小的车模是吧，然后配上的也是那种比较小巧的那种车型。
0: 你在嘲笑谁？杨姐特别高兴啊，就跟大家就是浅浅分享一下我当时当车模的经历啊。因为其实我这个身高呢也是限制了我大学期间做兼职的很多职业是不要我的，比如说这个车模啊，还有这个礼仪啊，啊包括一些这个什么各种模特啊。然后当时呢我特别羡慕，就是可以去这个展示珠宝，啊就往那一站，特漂亮啊，珠宝戴上一身珠光宝气的啊，往那一站要把这个手亮出来，然后要把自己的脖子给亮出来。我特别羡慕他们，我觉得哇，就他们站那儿之后就不用动，他们一天的工资是200块钱。然后我呢，我特别辛苦，我是那个促销员和那个主持人，我又唱又跳，又蹦跶又起舞啊。虽然我一天比他们稍微高一点吧，但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很辛苦。我特别喜欢车模这个工作，因为车模的这个费用跟主持人的费用是一样的。同样他们也是不用动，
1: 对，他们只是在那展示就可以了，
0: 他们还是每个整点出来只展示10到20分钟、他们展示环节会有我在旁边的这个就是车的解说配合，然后他们就可以走出来，美美的走出来，然后晃10到20分钟就回去休息了，他们可以休息40分钟。
1: 有没有觉得他们的花期是比较短的？
0: 这样理解倒是也对啊，
1: 是吧？
0: 但是好说不说啊，你知道这个省城的这个就是车展啊，会比我们临汾车展这个规模要大嘛？它就像一个在一个大厂房里面一样，它是一个封闭式的环境啊。
1: 对。
0: 然后每一款这个车型啊，包括就是每一个车企都会有自己不一样的礼物。就说实话，人家那个车展是要买门票的
1: 啊，
0: 一个人100多块钱呢
1: 啊，你就让你白看车、啊。
0: 对，你进去晃一圈，基本上100多块钱就回来了，因为他这个现场他可能会有这个抽奖送红酒呀、有一些车企呢可能会送一些比较好的奖品，什么这个多肉植物呢吗，什么这个比较高大上一点的这个什么甜品蛋糕呢吗、还有一些车企啊更是呢跟这个各大饮料商合作，会送一些这个成品饮料。我特别喜欢出去去领这个奖品，因为我是工作人员，每天是可以免费进的、我们整个宿舍的人都在等我回去背东西背物资，就一到休息时间、我都不领盒饭、我转一圈、看哪儿有吃的去哪儿、然后车模经理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刚开始呢就是我们这个某牛饮料的展销员、就是也是整点要跟他们出去晃一圈的这种啊。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宿舍里面隔壁宿舍那个干车模的那个高个女孩，她发烧，她发高烧
1: 啊，她去不了了，
0: 她去不了了、然后就开始，
1: 你这机会来了，
0: 对，她就开始求助于我、我说你看我这身高，她说你不是有一双12厘米的高跟鞋吗？我说这倒是有。 他说
1: 身高不够，鞋底儿来凑。
0: 对，他说咱们两个人就是换一下岗，因为我这个岗所有的人都可以上，嗯，而他那个岗他要是限身高、限体重、嗯、啊，就恨不得上岗之前都得称一下体重的那种，
1: 那、啊、就是要求比较严一些、啊
0: 对。对，然后正好我那会儿也比较瘦嘛，嗯、在他的这个劝导。啊，和这个就是套路之下，我又去当了一回车模啊！我当时贼开心，真的就是那
1: 不是实现了你多年的愿望吗？
0: 对对对，那是我唯一一次下班点到了，我都不想走，嗯，我不想回家，让我再站一会儿，我愿意。
1: 啥感觉？
0: 就是那种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人家那个就是我是在雷克萨斯店、哦、然后就是穿那个白色的特别高的那个高跟鞋，然后穿的那个就是礼服也是那种纱纱的礼服，嗯，你感觉很仙。他会放那种动次打次，就是很有节奏感。你看过那个非诚勿扰吧？啊，非诚勿扰的那种登场音乐、哦、就放那种音乐，然后我们排成一排，然后从里面要走出来，嗯，走到自己的车型旁边啊，负责展示，负责开门，然后有一些还要负责开后备箱、哦、啊，当然我没有选那个开后备箱的那个，因为它开启之后我够不着，降不下来。我只是用鞋底凑了我的身高，但是却没有凑到我的臂长。
1: 哎，你说你喜欢当这个车模，是陶醉于就穿着那种仙气飘飘的那个长裙，嗯、还是陶醉于就是你坐在那个爱车？这个车辆的这个旁边，沉迷于那种车展的那种氛围呢？
0: 也不是，是因为我知道平常如果要是去面试的话，我这身高往上一填，我审不过。这你懂吗？你会
1: 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对对对，就是真的，就那会儿就怎么说呢？就不给钱我都可乐意去了，就愿意站那儿、啊啊，
1: 就想想感受一下，
0: 就是想告诉你们。我也很高
1: 也能当
0: 车模、啊、是的，开心快乐就在节目当中啊！当然如果你也有一些这个兼职经历的话，也希望在这个周末时间段当中可以在下方公屏来跟我们聊一聊了啊，以打字的方式呢来跟我们去讲述一下属于你的故事。嗯，那么下面呢继续会跟大家去分享比较好听的歌曲啊，然后也看到有很多网友呢也是陆续点播的，有人点播歌曲吗？
1: 对，刚才有一位朋友点播的就是粉墨人生
0: 啊，粉墨人生。
1: 对，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版本的就是零点乐队带来的粉墨人生，在他的专辑每一夜每一天当中的一首歌曲啊。
0: 哎，来吧，好听的歌声要送给大家咯。

0: 是这儿的声音吗？
1: 是这里的声音，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曲吗？
0: 祖先的玩意儿传到今天，圣诞金木抽。
1: 哎，你看人家说对了，说这首歌卓然
0: 一定会唱。哎呀，哎呀，
1: 因为就是京剧和这种摇滚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众多歌曲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0: 哎，这也是啊，就这也是就是前段时间这个抖音当中爆火的一款歌曲啊，就是很难不会唱。那段时间就基本上被刷屏洗脑了，还有这个舞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虽然我可能不会唱啊，唱的歌可能不是很多，但是会跳的歌比较多一些啊。
1: 然后下面
0: 能跳个舞，让我们跳个舞吧。哎，那首歌怎么来着？
1: 哪一首？
0: 什么跳个舞吧？啊，算了，一会儿再想一想啊，不重要。等一会儿我这个问一下我的小豆包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要点播一首歌曲啊，说来一首《我们能不能不分手》。还有朋友他说说这个卓然，这个临汾滨河路跑道修好了吗？嗯，有最近消息吗？关于临汾滨河路这边的跑道？
1: 之前的时候呢，看到的这个通知大概是20几号哈。
0: 这还不到点儿呢，甭着急啊。
1: 如果说有最新消息的话，也会在节目第一时间会告诉大家。还有刚才有朋友说到了，说是在滨河路和向阳路的交叉路口这边的红绿灯呢是不显示的一种状态啊，不知道现在是否恢复了正常了。如果说有朋友从这边去通行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啊。
0: 军峰说
1: 不如跳
0: 舞是真的不如跳舞，不是这首歌。我还没有那么古老啊。我想我想一下是什么歌啊，等一会儿我来给大家去点播一首歌曲啊。我们先听这首歌曲比较经典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我们能不能不分手，亲爱的别走走。

0: 说到分手怎么来着？你想跟谁分手？
1: 说到分手，多多少少有点伤感吧。你看都要分别了，都要分手了，是吧？
0: 前两天我不是在家里面直播嘛，然后就有一位这个粉丝朋友就跟我讲说，哎，那个卓然，其实我最近可难受了。我说为啥呀？他说，因为我最近分手了，他想让我宽慰宽慰他。嗯，我说分手，分手好呀。
1: 可以找到更好的。
0: 对，我说不是分手下一个更乖吗？嗯，他说真的，卓然，我特别难受，我就真的希望你能理解一下我，然后就是顺带去安慰一下我。然后我评论区的这个就是各大网友们，他们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哦，所有人都举例说明了分手的十大优点。
1: 对，我觉得分手还是挺推荐大家听这首歌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
0: 不。多卑微呢这首歌曲啊！
1: 这首歌你看多欢快呢，唱出来
0: 啊，对，是挺欢快。你要分手的话，你应该听那首歌，就是那个说有什么不能说，怕什么，相信我不会哭，我不会难过。哦，错谁的错谁有？
1: 刘惜君的是吧？
0: 一会儿咱们就是广告完就停，因为现在还有三分钟就进广告了，就时间不太够了啊，不太紧，不太凑手了这个时间啊。一会儿我们就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啊。还有分手能听吗？分手快乐，祝你快乐。嗯，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啊，你看对吧？
1: 对，
0: 都比较欢乐啊。
1: 是，所以说，在分手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那么一瞬间的时候你是难过的，但可以尽快的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0: 尽快的去调整。有什么方法吗？
1: 转移注意力呀、啊，不去想他呀。时间是最好的良剂吧？
0: 啊，对啊，就尤其是听我们节目啊，可能分手就没有那么煎熬了啊。
1: 是，再听听卓然唱的歌
0: 啊。对对啊。比如军峰，我们他说军峰就想点播一首，就是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哪有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啊？那首歌怎么唱来着？
1: 这也是花儿乐队的
0: 啊，对，花儿乐队的，就是果汁分一半怎么唱来着？你会。

0: 吗？
1: 我不会唱。
0: 长路漫漫，磕磕磕磕绊绊，过之分你一半，爱相互浮沉。啊、嗯，
1: 对，多甜的一首歌，
0: 是啊，不是呢？
1: 是是是，就是这个节奏
0: 啊。对，我刚才想起来我要唱，
1: 但是我会听，
0: 我会听。我刚才想起来我要唱的那首就是那个跳舞的那个、嗯、，I'm ready today， 亲爱的你呀，嗯、来跳个舞吧、嗯。啊，我们都这个攒一攒啊，我们下个时间段跟大家去统一去排单播放一下。但是这个亲爱的你呀，来跳个舞吧是什么歌呢、嗯？有人知道歌名吗？帮助一下我，谢谢啊，寻求各位的帮助。
1: 对你。是不是唱的有点短了
0: 后边不会唱了，我好多歌就只会唱一句啊，那再熟悉一点就也只就只会唱两，仅限于两句，三句过后我就不得不跑调了请各位谅解。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先进广告吧。嗯，广告之后呢，大家所点播的一些歌曲呢，在节目当中会一一为大家来进行播放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来吧，好听的歌声呢响彻在我们的耳旁啊，也看到上一个时间段呢有很多朋友呢继续点播歌曲了啊，比如说军风他说啊，说哎呀那就点播分手快乐吧，先听我那个，
1: 嗯，
0: 先听我会唱的那个，
1: 嗯啊，这会儿
0: 说有什么啊，这个也行
1: 啊，
0: Are you ready today，
1: 对，特别欢快的
0: 呀，走，欢快的歌声、啊、走起喽。你点的 DJ 版吗？啊，对，就是这个。

来吧，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声音呢，再次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的活动内容啊。在我们26年的10月1号至10月3号啊，也就没多长时间了，再过20天呢，就会迎来的是我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呀，正式启幕了。活动地点呢在十月城的铝锅巷啊。现在呢也是要提醒我们广大市民朋友，届时呢在国庆佳节期间呢，可以前往这里共同来感受来自于我们展销博览会的热情。当然也要提醒我们广大的各大车企啊 4S 店的一些老板负责人们，想要去抢占一个展览的好位置

0: 是提前通过我们的抖音后台私信，或者是通过多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
1: 对，那还有一个好消息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的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呢，已经正式开启报名了。如果说您家的宝贝会朗诵、会声乐、会舞蹈的话，都可以报名参与我们这次的活动啊。那这次覆盖面呢也是非常广的，像少儿组呢是6到10周岁，少年组呢是11到16周岁的孩子们都可以来进行报名。那舞蹈项目呢是单独设立的，像有独舞还有群舞两个组别，大家可以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来进行报名。如果说你选择线上报名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临汾 TV 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呢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以在线来进行报名了。如果说选择线下报名的话，可以来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者说是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来进行报名。那团体报名的方式，像全市的各中小学生还有艺术类的培训机构可以统一集体来进行报送。那这次的活动呢是从9月份一直呢会持续到11月份啊。活动地址呢就是在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
0: 没错啊，当然也希望所有有才艺的小朋友都可以参与其中去展示自己。那么现在呢你锁定收听到的节目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听见临汾与您共同分享的周末直通车啊。在这里呢会跟大家去分享很多好听的音乐，想要听到的歌曲呢也可以通过公屏来告诉我们啊。看到刚才有人点歌了，老白啊，老朋友说天成蓉啊，想点一首你的承诺海明威的，稍微等一下，因为你上班还排了一单。
1: 他刚才已经
0: 唱过了，
1: 已经播过了、
0: 不好意思，来吧，你的承诺海明威送给你
1: 啊。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个海明威带来的、
0: 这个也唱过了。
1: 对对对，你的承诺啊，
0: 我刚才是失忆了吗？那唱我这个现在就开始播我喜欢听的歌了是吗？
1: 这首歌真风朋友还点播了一首歌，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啊。
0: 是反过来播的是吗？
1: 对对对、
0: 来把好听的歌曲咯送给大家。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好吧，欢迎各位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周末时光为大家提供的周末版的节目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1: 大家好，我是杨蓉。这会是18:11了、是不是很多朋友已经在准备晚餐了呢？或者说有些朋友已经开始享用晚餐了，不知道今天晚上的你想吃点啥呢？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就是晚饭吃的比较简单一点点吧。今天因为是周末的这个原因吧，可能也有很多朋友呢就和家人的一起团聚。那么除此之外，有些朋友吃完晚餐之后呢也会去外面转一转溜达溜达啊。
0: 就我们在这个夏天呢听了以夏天的纳凉这个词啊，就晚上之后我们可能会找一个这个人比较少的地方待一会儿，散散步遛个弯啥的啊。这两天啊入秋之后呢确实这个纳凉有一点点凉啊，所以要提醒各位啊晚上纳凉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摊时间久，哎，感受到这个温度逐渐降低之后我们就该返程了。
1: 对呀、其实我们说到锻炼身体它可能分为两大类吧，一类呢就是有氧运动，比如说我们出去溜溜弯啊、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跑步呀跳广场舞呀，这都算是有氧运动了。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还得练练

0: 肌肉啊，做一做这种抗氧的这种运动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练练这个肌肉，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抗阻训练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身体结实很多啊。
1: 然后抗阻训练身体，哎，确实是啊，就是我发现我们这个小区里面有很多就是比较上年纪的一些姐姐呀、阿姨呀，哎，你别说他们老时髦了，还真的有这个去健身房的好习惯。
0: 对
1: 啊，就即便不去健身房，他们也会有这个至少一两样自己比较喜欢的体育运动，比如说骑行。比如说慢跑，
0: 对，
1: 然后再比如说跳广场舞，踢毽子，然后还有的这种就是打太极拳，哎，通通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运动和娱乐方式，不光是可以运动增肌啊，然后去保持我们的这个生命体征呢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也可以交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0: 对，真的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在小区当中呢，就会看到很多这个，比如说已经退休的上了年纪的一些这个大妈们，他们就会组成团儿，除了这个跳广场舞之外呢，可能每个人呢还会拿一个这个弹力带，然后就是抗阻训练啊。
1: 哎，是的。
0: 别小看这一条带子啊，它可以让我们的肌肉在天长日久的锻炼之下呢，慢慢的就紧实起来了。
1: 而且就是有了肌肉之后，你会发现整个人的这个健康指标呢，也是可能一路的飙升啊。但是呢，对于一些可能还没有每天坚持从事运动的年轻人来说的话，运动这事儿呢，也要循序渐进啊，就别觉得你自己这个年龄小啊，你就可以这个高难度的去运动。这两天我是也吃了运动的亏
0: 啊，吃了运动的亏。
1: 昨天我走路也是一瘸一拐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大家不都很流行运动嘛，然后我就寻思啊，我说哎，那投篮是不是也算运动
0: 啊？对呀、
1: 那天去了这个某某游戏厅，玩了这个投篮游戏。因为我个儿比较小，所以我投每一次篮，我都要踮起脚尖。但是对于我这个常年不运动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运动量。然后我可能就有点肌肉拉伤了。久坐之后，我的腿就伸不直了。
0: 因为我们在投篮，你要去踮脚尖的时候呢，就是体踵运动嘛。
1: 对。
0: 这也是抗阻运动当中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种方式啊。那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没事的时候呢，可以多练一练。
1: 对，
0: 以前我就看到一个帖子，就是说有些朋友不是练肌肉嘛，特别是腿部肌肉，说这个腿部肌肉如果说肌肉比较这个紧实一些的朋友，在老年之后呢，像腿疼的这种几率要少一些，因为肌肉就会支撑你这个关节，不容易发生这种关节疼痛啊、
1: 病变呀、这种情况。
0: 对。然后我就看帖子底下有一个男士啊，他就留言了，他说他常年的一个习惯就是上楼梯的时候呢是踮着脚尖去上楼梯的，然而久而久之就练就了自己小腿的这个肌肉了啊，
1: 那就很发达。哎，我上学的时候也见过，我们班有那种就是爱玩篮球或者是爱运动的男孩，他那个肌肉他是成一个球状的
0: 啊，那可能最后就是练完之后没有拉伸造成的。
1: 这一只很大的很圆的一个球啊，就一使劲能看他那个就是在小腿上方这块是一个球，
0: 肌肉
1: 对
0: 饱满，
1: 是一块肌肉，对，非常饱满。就男生拥有这样的肌肉看起来其实还挺man的，但是如果要是女孩长那么大一个球，可以想象一下。而且这个肥胖啊，已经不光是在面对我们人类的这个老年来说是一个挑战，对于小动物来说，随着我们这个经济状况的不断好转，你会发现很多这个老人养的狗也非常胖
0: 啊。
1: 上回我们去这个驿城啊，去拍那个驿城防汛这个片子的时候，记得那回啊，其实他那个院里面，我当时不是抱着一条狗嘛，还有另外一条狗，另外一条狗为什么没有入境呢？没有充当演员呢？他太胖了，就胖到什么地
0: 步？
1: 对，伙食太好了。就是主人，他是一只比熊，主人因为在村里面饲养，他已经把这个比熊的毛推得很干净了
0: 啊、
1: 但是你远看，他就跟一个比熊猪一样
0: 啊、
1: 就他走过来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品种的，他就很肉乎你知道吧、然后他就是肉乎的，就是脖子这里还挂一块肥肉，就像那个牛的这个胸口一样。然后当时高敏就问我说，姐，那个狗咋，那狗生病了吧？我还有点心疼。我说这狗生病了，这狗主人把狗收拾得非常干净，我觉得狗主人应该是一个非常爱狗的人，他应该是一个非常爱狗的家庭。我当时还想，我说这生病了怎么不带狗去看呢？我就把他叫过来，他很亲人，我一摸，我说高敏，这不是病，他不是肿瘤，他就是肥肉。他就是这儿掉了一块肥肉，你知道吧？
0: 对，这主人养得太好了啊。那之前呢，我就看一个朋友就是发这个朋友圈嘛，就说聊他和小宠物之间的故事。他们家呢也是养了一只这个小宠物嘛，他就说了，他说当初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就执意要养这只小宠物，为什么呢？他说现在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看，他说我感冒了的话，我可能就是会扛着，或者说买一点感冒通，然后吃了就可以了。
1: 对，
0: 说我家狗狗如果说感冒的话，我得抓紧时间带它去医院，去趟医院花好几百甚至上千了。说我每天

0: 两块钱的这个大米，三块钱的大米，但这狗狗的这个狗粮，那个价值得好几十呢。
1: 就最便宜的狗粮，它一斤都得在这个十块以上了啊。
0: 对，
1: 然后呢，如果有一些这个确实比较心疼狗的这种主人啊，就有一些它是当家人去饲养的这种啊，陪伴型的犬类，可能一斤狗粮会提升到30到40一斤。
0: 对，
1: 小型犬还好，你想象一下那大型犬，
0: 那饭量有多大呀？
1: 那一顿得吃多少呢？反正我是没有养过大型犬啊，就是我们家小型犬的话，现在已经是这个犬到老年了，确实会带给我们一些就是比较欢乐的时光啊。如果您家也有小动物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跟小动物的相处日常。那下面继续要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看到有一位叫做足球的朋友呢，点播了一首《点亮星光的人》啊，然后下面呢来跟大家去排单播放。如果说啊，就是如果说大家还有这个比较喜欢的歌曲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留言。然后呢，也有朋友问到说啊，那个卓然你想听的那首歌啊，就来首你要跳舞吗？
0: 新裤子的
1: 啊，那个特别的嗨。来吧，排单播放，我们先来等待一下啊，第一首歌曲《点亮星光的人》。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来吧，好听的歌声就在耳边啊，也希望更多好朋友能在我们下午的四个小时的直播当中，周末直通车里面能够获得的是一份满满的能量啊，也让我们去痛快的去畅想周末的时光和好心情。
1: 对，不知道今天下午沉浸式的听歌是否给你带来一段快乐的时光呢？总之在周末的这个时间段，希望大家能够收获一份好心情啊。那么同时呢，也有个好消息呢想要分享给大家了，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现在已经开启报名了。那么大家如果说小朋友们会朗诵声乐和舞蹈的话，都可以来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啊。那么这次的覆盖面呢也是非常宽的，像少儿组的小朋友6到10周岁的，那么少年组呢是11到16周岁啊。像舞蹈项目呢是单独设立的，像有独舞群舞两个组别，大家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报名方式来进行报名。线上报名方式也很简单，就是你关注一下临汾 TV 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呢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就可以在线来进行填报了。那线下报名呢是在临汾广播电视台的一楼105室，或者说是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来进行报名。团体报名呢，全市的各中小学艺术类的培训机构都可以统一集体来进行报送。而且这次活动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从9月份一直会到11月份啊。
0: 是的，当然还有另外一条好消息呢，是来自于我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就要隆重的启幕启航了。活动时间呢是在26年的10月1号至10月3号，一共是有三天的时间。活动地址在十月城的铝锅巷啊，当然也欢迎各大的车企和 4S 店呢可以联系到我们去预定一个好的展位和展厅，供我们所有的爱车朋友们前来参观。也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在我们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啊，也在我们铝锅巷开市的时候可以前往这里去感受到更多的热闹和精彩。
1: 是下午的18:52了，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用完晚餐然后已经出去去溜达了，那么这会儿呢天色已经渐渐的暗下来了。我如果说这会儿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呢也要合理的使用灯光，在夜间去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做到的就是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安全驾驶啊。
0: 是的，然后现在呢我们即将要响起的这首歌呢也是最近网络上比较火的一首歌曲，叫做人生路漫漫，白小白的声音送给大家。

0: 来吧，悠扬的歌声过后呢，我们的节目呢也到了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间。
1: 你看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好多听友呢依然是在跟我们互动的过程当中啊。
0: 是的，
1: 小杨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为啥看到小卓然就特别特别的开心呢？小卓然你好，你们在聊啥呢？聊的是热火朝天的。
0: 我们在聊你们点的音乐真好听啊。
1: 对，每首歌都点到我俩的心里边了。
0: 对对对，没错，每首歌都会让我们情不自禁的会就是一起哼唱起来啊。我们两个人刚才在情歌对唱。
1: Kate King 还有全是我们都发来打招呼的信息啊，也祝大家周末好心情啊。
0: 是的，周末时光呢也是匆匆而过啊，当然明天还有一天休息的时间，也希望各位呢可以继续为自己充电，不管是心情还是身体，让我们共同迎接周一的满满正能量。
1: 对，下午四个小时沉浸的式的一种听歌方式，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是一个得到放松的一个好的一个时间段吧。那也别忘了在每周末的这个时间段，我们都会有特别版的一些节目，把更多好听的音乐送给大家。
0: 是的，然后在明天的下午啊，以及明天早上呢，依旧呢会有周末直通车四个小时的陪伴，也希望各位呢可以继续锁定关注到我们的抖音账号，搜索关注听见临汾就可以了。我是主播卓然，
1: 我是杨蓉，
0: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明天见吧，
0: 拜拜。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2: 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对于上班族坐办公室的人来说，一天工作8小时，就有7个半小时都是要面对电脑的。一天的工作下来，身体僵硬，甚至屁股都坐得疼，眼睛更是酸酸的。其实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更多的还是要在于自己的选择。适当的选择，合理的应对办法，可以让自己的身心更加的舒服，更加自由。在今天的魅力达人小单元里，我们来说说上班族怎样从小处着手优化自己的生活状态。怎样做到自我调整呢？首先，不要开太亮太多的灯，理由很简单，一，避免光线直接照射在荧光屏上而产生干扰光线，让自己的眼睛更费力。二，节约能源。三，一盏灯就够了。而晚上加班或者上晚班的人，开很多盏灯，后果就更是惊人了。晚上是人体制造褪黑激素最为旺盛的时候，人长时

间暴露在人造光下会导致褪黑激素的减弱，对于女性来说呢，会增加诱导乳腺癌变的几率。当然也别不开灯把眼睛都搞坏了，总之呢，尽量让自己处在一个舒适简单的环境当中。其次，在没事的时候啊，就不要再对着电脑了。对着电脑的时候最好先找一个最舒服的位置，眼睛与屏幕的距离呢，应该是在40到50厘米，使双眼平视或者是轻度向下注视着荧光屏，这样呢可以使颈部的肌肉放松，并且呢使眼球暴露面积减小到最低。当然没事儿就走开休息一下，闭目养神1分钟都可以，一是让眼睛休息一下，二是舒缓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一定别跟电脑耗，你肯定是耗不过它的。也可以去洗一下脸，要知道电脑屏幕可是有很多静电的，其集聚的灰尘可以转射到脸部和手的皮肤裸露处，时间久了就容易发生斑疹、色素沉着，严重者甚至都会引起皮肤病变等。平常呢，应该注意多吃一些红萝卜、西红柿等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以及蛋白质的食物。另外还要注意少用滴眼液，现在谁没用个滴眼液啊，眼睛一疼了我们就滴一下，又能够对付一阵子。但是切记要少用滴眼液，因为滴眼液当中啊，通常都含有少量的防腐剂，经常使用对眼角膜、结膜都有损伤，何况长期使用呢，这样就会使你的眼睛产生依赖性，本身正常的泪液分泌功能都将退化。长期使用抗生素眼药水，有可能会造成正常结膜囊内的菌群紊乱，使你眼内的细菌产生抗药性，眼睛一旦出现了感染，治愈起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站起来，来到窗台看看白云，看看植物，或者哪怕闭上眼睛做个白日梦，想想让自己最愉快的事儿，让眼睛放松一下，更让自己越来越远离化学药品。人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记得随时动一动一定是必不可少的自我调整办法。简单的说就是别总坐着，坐得久了危害大，会导致脊椎侧弯，有可能呢会恶化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找个没人的地方，或者是呼吁大家一块儿来做做运动。我们不妨来试试看啊，第一节扩胸运动，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双手平伸，深呼吸，浅吐气，让心脏血液的排毒功能更顺畅。第二节举手运动，右脚向前跨一步，鼻子深吸气，双手慢慢向上举到头顶，头颈后仰，双手慢慢放下与肩平行，可增强小肠壁的绒毛蠕动，消除大肠内的宿便。第三节伸展运动，深呼气，双手慢慢向上举到头顶，头颈后仰，双手外伸与肩平行，慢慢放下至腰部平放，收右脚，增强内脏相互摩擦作用，激化新陈代谢。如果一天忙碌的工作结束，我们下班坐公交或者地铁，不妨提前一站下车，给自己找一些散步走路的机会，或者回家不坐电梯了，爬爬楼梯也是不错的。从心里来说，也别那么着急要赶着工作，放松一点，放慢一点，慢慢吃饭，慢慢走路，慢慢洗澡，每天早起一点，少看一点电视，午饭之后散步，断开互联网，每天只查一次 email， 关掉电话，每天比前一天少做一件事，你会在工作之外找到越来越放松的心情，并将这种放松带到整个生活当中。以上就是今天魅力达人为大家介绍的上班族的自我调整方法，希望会给你带来一些帮助和健康的提醒。放松一下，我们一起来听曲婉婷的《爱的海洋》，稍后我们再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经常听到有人提到一个词儿叫开挂，特意看了一下它的意思啊。开挂呢，原意是指打开外挂，所谓的外挂就是一种第三方软件或者程序，向游戏服务器提交假的数据，从而改变游戏人物的能力，是一种作弊的手段。而现在呢，当一个人获得比较惊人的成绩的时候，由于不可思议，会让人误以为是使用了某种手段。那接下来我们走进心灵花园，就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是和开挂有关的，我们一起来听，为什么有些姑娘的人生像开了挂。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一条私信。发私信的是一位大三的姑娘，她说自己很自卑，因为她对床的室友实在太优秀了，不仅家境好，随手买的包约等于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成绩好，奖学金年年拿到手软，还身材好，发全身照从来不用 P， 已然是腰细腿长。不仅如此，她还有一个感情稳定的男朋友，一个温柔稳重的学霸。姑娘说，每次看到他都会觉得自己非常失败，为什么同样的年纪我却一无所有呢？我跟他讲了一个故事。我学新闻，大二的时候实习采访过一个做自媒体的姑娘，她即将毕业，仅年长我两岁，但人生履历已经十分厚实了，开原创工作室，经营自己的团队，接受很多媒体的采访，出很多次差。他大二的时候就已经租得起很贵的上海市区两室一厅的公寓，挣得到每个月五位数的零花钱。到了大四，别人还在筹一个月5000的薪资，他已经是月入10万，正在攒一辆跑车的钱。他活成了无数人羡慕的状态。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有才，还有头脑。4年来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最终保送到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她还长得美。说句实话，采访她之前，我这心里也是很酸的。人类天生爱比较，爱算计斤两，命运分给我的粥凭什么就比别人稀那么一点呢？我的妒忌止于她告诉了我，抛开光环过后，她真实的生活其实也很狼狈。他从大一就已经开始阅读很多枯燥的商业书籍，一边学习一边想办法挣启动资金。他永远嫌自己穷，嫌自己没内涵，所以别人休息的时间他都拿来恶补。他曾经低声下气地说服客户，灰溜溜地吃亏，大包大揽地扛下所有破事带来的委屈。业内的前辈当着他的面挖苦数落，他也只好是奉送笑脸。他的拳头都握在心里。那天我就想，为什么我们总会觉得有些人轻飘飘的就把你想要的一切都拥有了？因为他们为之挥汗拼命的时刻你都看不到，你只知道眼前这个姑娘自给自足，很争气，学历高，收入好，挎着名牌包包和你言笑晏晏。你看不到她所有深夜痛哭的时刻，你不知道他在哪里跌过跤，伤口曾有多难看，他熬过来了才有今天。每个出类拔萃的姑娘都为他现在所站的位置付出了很多很多。前段时间我查到了自己的考研排名，专业第一。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意味着我可以去自己心仪的学校。深夜一位学妹过来说，学姐，你真是我心目当中人生开挂的代表啊。然后他讲他如何羡慕我一边考研一边写字挣很多钱，好像很轻松就把很多人的梦想都实现了。但我心里是在讲，很轻松吗？明明是双倍的累。我所有头晕眼花赶稿的日子，冒冷冒雨泡图书馆的日子，绝大多数人都看不到。别人像是看见我建好了一座精致的城堡，围在城堡外对我赞不绝口，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怎么一砖一瓦堆高它的。我有被钻石砸脚、胳膊布满误伤的淤青，
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赶工，疲惫的负重，这些你都不知道。你只知道城堡我建好了，建得很气派。于是你跟别人说，你看那个城堡的主人，他多幸运。不，一点儿也不幸运，和开挂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实在是吃过太多太多苦了，才感觉的这些奖赏我都配，这光荣我都担得起。坐享其成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实际的奢望。别人在图书馆里奋笔疾书时，你在被窝里酣畅的沉迷懒觉；别人在健身房汗如雨下的时候，你在空调间里面怡然翻阅着社交软件；别人在为了深造报班考证的时候，你在商场花着钱流连忘返；最后别人拿了奖学金，有了好身材，收到了梦想学府的入学通知书，你就开始惊叹，天哪，他的人生真是开挂了。你只顾着把付出交给鸡汤，把前程交给锦鲤，本职不做好，爱好不发展，未来不考虑，瘫在沙发上盼望理想人生从天而降，你好顺势抱个满怀。认识一个写作圈里的姑娘，写的文章偏偏爆红，稿费颇高，很多人酸溜溜地说她运气真好，每次写的话题都正好是大家爱看的。但在一片歇息

一生中，我心里知道哪里有什么正好。他是因为给杂志社默不作声地写了10年的稿子，才厚积薄发出今天的成绩。请姑娘们务必遵循一句话：少问凭什么，多问为什么。先别埋怨凭什么别人什么都有啊，静下心来想想为什么别人什么都有，或许你就能懂，含金汤匙出生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的人生倘若比你的更好，一定是因为他付出的比你多。所有人生开挂的姑娘都为他们手中的好时光闷头努力过很久，只是你不知道罢了。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到这里，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节目当中，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玉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考试季的家长有多抓狂。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考试季啊，学生觉得很难，殊不知呢，最需要安慰的是家长，是老母亲呐。考试之前一日三餐是营养各种均衡，还有吉利的仪式感，会的全都对，蒙的全都会啊，是不是说反了？无所谓啊。正所谓十年陪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眼圈发黑头顶发凉，为娃摘星星月亮，哪管自己头顶越来越亮。说到这个考试，考前一晚是最难熬的，想多让自己的孩子多复习一些重点，结果刚刚坐下来

0: 会开始各种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啊？什么，我要上厕所了，我要拉粑粑，还有，妈妈，我要吃水果，甚至还会来一句，爸爸，我想喝水，等等等等的问题全部接踵而来。这老母亲按住内心的火气，去切了一盘充满爱心的果盘，结果回来就看上自己的孩子抠橡皮啦，在那是抠手啦，抠鼻子了，当场两眼一黑，就想合同失口。但是为了第二天孩子有一个良好的状态，只能一忍再忍。考之后还是会让人提心吊胆的，你看这一年的补习费是不是不能白花呀？有人心如止水，我娃天之骄子，考好是必然的，但期末考试比自己的年终总结他还紧张，仿佛上考场检验的不是孩子呀，而是自己这一年的陪读成绩。好，趁着成绩还没出来，先不管他三七二十一，放松两天啊，然后再继续面对现实。不管考卷上的分数有多低，熊孩子都能够骄傲又自信。但是妈妈像 KPI 没完成的一样的，这种抓耳挠腮又闹心的猴子一般上蹿下跳的，在成绩查之前内心是如此忐忑，现在终于能查成绩了。孩子呢跑到你面前来跟你说，
1: 妈妈妈妈，这是我的成绩。
0: 这当家长的呢听到这样的话，只好先有几个深呼吸。查分数的时候考好了手舞足蹈，哎呀，这个开心的，这内心的澎湃呀。但是如果他一不小心的没考好，脸上带着的笑意虽然还正在保持，但内心早就哭泣了。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真的是这样吗？各位好，这个成绩真的是出来了，自己呢确实也是比孩子还忐忑的。孩子跑过来跟你说，
1: 妈妈，成绩出来了。你呢非常淡定地问，考了多少呀？
0: 孩子跟你说，
1: 第三名。
0: 你内心非常的开心，哇，第三名这么棒。随后他又会给你补一句，
1: 倒数的。
0: 这个时候你就恨不得叫上自己的老公或者叫上自己的老婆，男女混合双打，给他一顿胖揍啊！但是又想一想自己生的孩子还是舍不得的，毕竟呢咱不能一味的使用暴力解决问题。这次考不好嘛，就下次，对不对？也不要真的去生气，生气呢对自己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情，最后遭殃的是不是只有自己的血压呀心跳啊。那确实这孩子没发挥好呢，就是没发挥好，但是得学会一种很委婉的方式告诉老人，不然的话你的假期还想顺顺利利的过完吗？如果成绩好那就不说了，自家娃的成绩非常的棒，拿着就相当于是欣赏艺术作品一样，然后跟自己身边朋友你就说了，你看看啊，这是我儿子的考试成绩啊，全班第一名，全年级第二名。为什么是第二名呢？因为第一名抄了他的卷子，搞得我孩子特别紧张，就写错一道啊。但是这个话呢我是说不出来的啊，无所谓了啊，既然是能够考好那还是非常的给力的，在餐桌上各种凡尔赛语录都可以说了。刚才说的是第二名是不是？还有的朋友直接说了，我家娃今年没考好都从全校前三名掉出来了。全校第三名呢？开玩笑，我啥时候能考到这样的成绩呢？没办法，自己生了自己养嘛。有了孩子的成年人呢，谁还不是一个全能选手呢？语数外一手包圆，琴棋书画你得样样精通，语文你得跟着孩子一起学，数学你得回想一下当年数学老师给你教的那些方式方法还是不是用，外语把你那蹩足的发音然后跟着孩子一起读，来跟我读 banana， 是不是很尴尬呢？如果孩子喜欢什么乐器了啊，书法了，画画了，你同样也是一样。哎呀，话说自己小的时候，自己的妈妈自己的爸爸当陪练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感受呢？给自己报了个舞蹈班，虽然孩子会怀疑人生，最后怎么自己都怀疑人生了呢？因为自己都练在自己身上了，因为你得给孩子辅导啊。哎，反正啊，这个孩子马上进入假期了，成绩呢也都陆陆续续的该出来了， 如果真的没考到理想中的期待中的成绩，

我也希望各位啊都能保持一个平常心。一次考试呢，它并不能决定什么，更不能结果什么，次次都不好了，那反而需要反思了。考完呢不是终点站，查漏补缺更加的重要。考试呢也是检验的一个过程。那暑假来了嘛，乖乖读书，不要觉得孩子还小，但他迟早会面临高考。老母亲早在心中为娃做好了一切的安排，想要平心静气的过完假期，那是不是还得有自己的一个表现呢？所以作为孩子的各位朋友们，各位同学们啊，假期呢如果真的想要下一次考试不是那么差的话，一定要努力学习，一定要努力的去查漏补缺，一定要努力的去改正自己的一些弱势的点。然后呢，你也对得起这些兢兢业业的家长们，他们为了你们确实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好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考试季家长有多抓狂。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今天测试成绩怎么样啊？
2: 爸爸，我今天比上次有进步。
0: 是吗？来，卷子拿给我看看吧。
2: 爸爸，我有点饿了，要不我们先吃饭吧。
0: 吃饭？这才下午4点你就吃饭？你中午没吃吗？
2: 中午吃是吃了，但是下午学习太用力了，所以呢我就又饿了。
0: 哎，行吧，明天就期末考试了。我是觉得呀，你这一点都不着急可不行啊。你这样，你先把你的卷子给我看了，咱们再说吃饭的事儿。
2: 好吧，卷子在这里。爸爸，我突然肚子疼，想上厕所，你先看着啊。
0: 嘿，你这孩子，我看看啊，考了多少分？69？什么？才考69分？小丽，你居然才考69分？原来班里的那个倒数第一的分数就是你啊。
2: 什么？爸爸，你说什么？我上厕所听不清。
0: 你等你出来咱们再说。小丽，你是不是掉厕所了？都进去半个小时了还不出来。
2: 爸，我马上出来了，我就是有点拉肚子。
0: 你为啥拉肚子呀？你中午吃啥了？
2: 就是在学校食堂吃的呀。
0: 食堂吃的不应该呀。那行，我给你找点治拉肚子的药给你吃吧。
2: 不用了，我拉的不厉害，多喝点水就行了。
0: 行吧，那你过来，站厕所门口干什么？
2: 我怕你打我。
0: 怕？现在知道怕了，平时上课做作业的时候你就不一点都不认真，到了这个时候了你开始害怕了。过来。
2: 爸，我真的比上次进步了。
0: 你考69分还好意思说进步？你进步多少啊？
2: 进步了2分呢。
0: 那我只能说你上次考得更差。
2: 爸爸，我已经很努力了，我每天都在做卷子，都在改错。
0: 看看你这成绩就知道你努力的还不够。我告诉你，明天就期末考试了，今天再不抱佛脚你就真的来不及了。
2: 爸爸，是不是抱佛脚就可以考好了？
0: 考好考不好我不知道，但至少呢有点用吧。
2: 那佛脚在哪里呢？我今天晚上抱着睡，明天肯定能考好。
0: 哎呦，我什么让你抱着佛脚睡？我只是打个比方，意思就是今天临阵磨刀。
2: 爸爸，我错了，我一定努力，你别拿刀了。
0: 哎呦，什么拿不拿刀？我的意思是，你抓紧最后的时间，你再做做练习，再多刷几套卷子，把你不懂的、不会的多看一看，多学一学，多练一练。
2: 哦，好吧，我知道了，我一定好好练习。
0: 这样，咱们先把这个卷子上的错改了啊，来，一起看看这道错题。李磊有323个冰糖，289个棉花糖，134个棒棒糖。今天他吃了289个冰糖，124个棉花糖，98个棒棒糖。请问现在李磊有什么？你看看你自己啊，你答的这是什么？
2: 李磊有糖尿病。
0: 怎么会是糖尿病呢？
2: 老爷就有糖尿病呀。
0: 哎呦，老师都给你打叉了，这是错的，你再想想。
2: 我知道了，李磊肯定有蛀牙。
0: 我这是数学卷子，肯定是让你做数学题啊。原来323个吃了289个，还剩几个？
2: 爸爸，我

0: 还是觉得他吃的太多了，我要是吃这么多，你肯定要揍我的。
1: 你先别管他吃的多不多，我就问你，他还剩几个？
0: 你拿计算器算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1: 考试能用计算器吗？
0: 不能。
1: 考试不能，现在也不能。这个题啊，就是考大家的计算能力的。
0: 那为啥你们平时都用计算器算呢？
1: 我是大人，我长大了，我可以用。
0: 那我以后长大了也可以用计算器，现在算它干什么呢？
1: 你别管这么多了，现在要求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赶紧算。小丽啊，今天咱们改过的错，明天考试就不许再错了啊。
0: 嗯，知道了。
1: 来，我们看看语文卷子啊。哎呀，我都不想问你考多少分了。
0: 爸爸你问吧，我挺得住。
1: 你挺得住我挺不住啊。
0: 语文比数学考得好，比数学高五分呢。
1: 嗯，这样咱们还是看错题吧。这造句怎么错这么多呢？都好简单的吗这个？
0: 对呀，我也觉得很简单，但是老师就给我判错了，好奇怪。
1: 这个一边一边是说让你写出同时做的事，你写的啥？
0: 我一边脱衣服一边穿裤子。
1: 你什么时候练出这种绝技了啊？一边脱一边穿，怎么可能嘛？
0: 我早上起来穿衣服穿反了，我就会一边脱衣服一边穿裤子呀。
1: 这种情况它还太少见了，它不符合常理，你知道吗？
0: 可是我确实能做到呀。
1: 你赶紧改了吧啊！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同时做的。
0: 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
1: 就没点好的，是不是？行吧行吧，再看看这个，
0: 用又什么又什么造句。我的爸爸又矮又高又胖又瘦。
1: 不是，你是咋的？我是变形金刚吗？我是啥呀？这矮和高胖和瘦都是反义词，这意思相反就不能用又什么又什么。你为啥这么写呢？
0: 因为我觉得你是矮胖，可是你经常说自己是高瘦，所以我就把他们写到一块了。
1: 小丽，没想到爸爸在你的眼中居然是这样的形象。行吧，晚饭你自己解决吧。
0: 爸爸爸爸，我是开玩笑的，其实你在我的心中是最帅的。
1: 这还差不多。来，我们看下一题啊。用陆陆续续造句，你造的啥？
0: 下班了，爸爸陆陆续续的回家了。
1: 不是，你有几个爸爸呀，还陆陆续续的下班啊？
0: 其实我也特别想问问我的妈妈，我有几个爸爸？
1: 当然是一个了，你这怎么能胡说八道呢？
0: 为啥小红和大牛都有两个爸爸，我只有一个呢？
1: 哎呦，那是因为他们的父母离婚了，后来又找了一个爸爸，加上原来的就是两个。
0: 那我也要有两个。
1: 孩子，你是不是压力太大出毛病了？你这么说，如果你妈知道了非得揍你啊。
0: 那我不要了。
1: 啊，这样我们来看看这道阅读理解啊。你知道文中人们为什么责怪风娃娃吗？你就答了个知道，后面怎么就不写了呢？
0: 这道题不就是问我知不知道吗？我回答知道，为啥不给我分呢？
1: 你知道你要答上去啊，就是人们责怪风娃娃的原因咱们得写上去。
0: 那我不知道。
1: 你刚才说你知道。
0: 我怕回答不知道老师判我错，所以我就写知道。
1: 其实你是不知道的是吧？
0: 嗯。
1: 天哪，我这造什么孽了？这马上就期末考试了。哎，你这样，你把所有的卷子都我重做一遍。
0: 啊，这么多，那啥时候能吃饭呀？
1: 都到这时候了你还惦记着吃啊？对于考试季的家长有多抓狂，送各位一段话。鸡娃群里有句很可怕的话是这么说的，娃的时间有限，不能拿去试错。殊不知过度的逼娃上进，最后可能孩子家长都会一起崩溃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我接着对子安讲，莫可文仗着点酒意，便和地父取笑，说了几句不三不四的话。他弟父本是个乡下人，虽然长得相貌极好，却是不大懂得道理。听了他那不三不四的话，虽然知道涨红了脸，却不解地回避开去。可文见他如此，便索性说，弟父，我和你说一句知己话，你今年才20岁。弟父说，只有19岁，你兄弟才20岁呢。可文说，那更不对了，你19岁便做了寡妇，往后的日子怎样过？虽说是吃的穿的由我大摆子当头，但是人生一世并不是吃了穿了就可以过去的呀。并且还有一层，我虽说带了你去同住，但是一个公馆里面只有一个大摆子带着一个小婶儿，人家看着也不雅相。我想了一个两得其便的法子，但不知你肯不肯。地父说，怎样的法子呢？可文说，如果要两得其便，不如我们从权做了夫妻。地父听了这句话，不觉当时满面通红，连颈脖子也红透了，却只低了头不言语。可文又连喝了两杯酒，说，你如果不肯呢，我断不能勉强你。不过有一句话你要明白，你要替我兄弟守节，那是再好没有的事儿。不过像你那个手法，就过到头发白了，那节孝牌坊都轮不到你的头上，接连人等都知道你是莫可文的老婆。我此刻到了省，通江苏的大小官员都知道我叫莫可文，两面正起来，你还是个有夫之妇，你这个节岂不是白过了的吗？可巧我的婆子死在前头，我和你做了夫妻，岂不是两得其便？并且你肯依了，跟我到的镇江便是一位太太，我也并不拘束你，你欢喜怎样

0: 样就怎样，出去看戏嘞，上馆子嘞，只要我差事好花得起，尽你去花，我断不来拘管你的，你看好吗？他弟父始终不曾答的一句话，还服侍他吃过了酒饭，两个人大约就此苟且了。几日之间收拾好家私行李，雇了一号船，由内河到了镇江，仍旧上了客栈，忙着在府署左近找了一所房子，前进一间，后进两间，另外还有个小小厨房，甚为合适，便搬了进去。喜得木器家私在杭州带来不少，稍微添买便够用了。搬进去之后又用起人来，用了一个老妈子，又花了几百文一月，用了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便当是家人。弟父此时便生了太太，安排妥当，明日便上衙门销假，又去拜少爷。消停了两天，自己家里弄了两样菜，打了些酒，自己一早专程去请王伯丹来吃饭，说是前回扰了少爷的，一向未曾还东，心上十分不安，此刻设卷搬了来，今日特为备了几样菜，请少爷赏光去吃顿晚饭。伯丹说，先生赏饭自当奉陪，怎奈家君向来不准晚上在外面，天未入黑便要回署的，因此不便。可文说，那么就改做午饭吧，勿起赏光。伯丹只得答应了，不知又向老子捣个什么鬼，早上溜了出来到可文家去。可文接着自然又是一番恭维，又说兄弟初入仕途，到此地又没得着差事，所以租不出好地方，这房子小，简慢得很，好在我们同宴，彼此不必客气，回来请到里面去坐，就是内人也无容回避。伯丹连称好说好说，门生本当要拜见师母。坐了一会儿，可文又到里面走了两趟，方才让伯丹到里面去。到的里面，伯丹便先请见师母，可文揭开门帘到房里一会儿便带了太太出来。伯丹连忙跪下磕头，太太也忙说不敢当，还礼还礼，一面说一面还过礼。可文便让座，太太也陪在一旁坐下，先开口说，少爷，我们都同一家人一般，没有事儿的时候不嫌简慢，不妨常请过来坐坐。伯丹说，门生应该常来给师母请安。闲话片时，老妈子端上酒菜来，太太在旁边也帮着摆设，一面是可文敬酒，伯丹谦让入座，又说师母也请喝杯酒。可文也说，少爷不是外人，你也来陪着吃吧。太太也就不客气坐了过来，敬菜敬酒，有说有笑，畅饮了一回方才吃饭。饭后就在上房散坐，可文方才问说，兄弟到了这里，不知少爷可曾对尊大人提起我们是同过宴的话。伯丹说，这个倒不曾。原来伯丹这个人有点傻气，他老子恐怕他学坏了，不许他在外交结朋友。其实有几个客籍的文人在镇江开了个文会，他老子只准他到文会上去与一般文人结交，所以呢，他在外头识了朋友，回去绝不敢提起。这回他先生来了，也绝不敢提起。在可文是以为与太尊有个宾东之分，自己虽不便面陈，幸得学生是随任的，可以借他说上去，所以禀到之后就去拜少爷。谁知碰了这么个傻货，今天请他吃饭正是想透达这个下情。当下又说，少爷何妨提一提呢？伯丹说，家君向来不准学生在外面交结朋友，所以不便提起。可文说，这个又当别论，尊大人不准少爷在这里交结朋友，是恐怕少爷误交损友，尊大人是个官绅，不便在外面体察的缘故。像我们是在家乡认得的，务请提一提。伯丹答应了，回去果然向太尊提起，又说这位莫可文先生是进过学的。太尊说，原来是先生，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啊？我还当是一个平常的同乡，想随便安插他一个差事呢。你是几岁上从他读书的？伯丹说，十二三四岁那几年吧。太尊说，你几岁上完篇的？伯丹说，十三岁上。 太尊说，那么你还是他手上玩的偏。随手又捡出莫可文的履历一看，说他何尝在想是个奸生报捐的功名。伯丹说，还是记得清清楚楚，先生是个秀才。太尊说，我是出外几十年的人，家乡的事儿全都糊里糊涂的了。你既然在他手下玩偏的，明天把你文会上做的文章腾一两篇去，请他改改看，可不必说是我叫的。伯丹答应了，回到书房腾好了一篇文章，明日便拿去请可文改。可文读了一遍，摇头摆尾的，不住赞好，说少爷的文章进境真是了不得，这个叫兄弟从何改起啊，只有五体投地的了。伯丹说，先生不要客气，这是家君叫先生改的。可文悟的一惊，说少爷昨天回去可是提起来了。伯丹说，是的。可文丢下了文章不看，一直盯住问如何提起，如何对答，尊大人的颜色如何。伯丹不会撒谎，只得一一实说。可文听到秀才奸生一说，不觉呆了一呆，低头默默寻思，如果问起来如何对答，需要预先打定主意。到底包揽词诵的先生主意想得快，一会儿的功夫早想定了，并且也料到教改文章的意思，便不再和少爷客气，拿起笔来嗖嗖嗖的一阵改好了，加上眉批总批，双手递与伯丹说，放字放字，尊大人跟前务求吹嘘吹嘘。伯丹连连答应，坐了一会儿便去了。到了明日是十五，一般左杂太爷站过香班，上过道台衙门，又上本府衙门，太爷们见太尊向来是班见，没有座位的，这一天号房拿了一大叠手板上去，一会儿下来把手板往桌上一丢，却早抽出来一个来说，单请莫可文莫太爷。众左杂太爷们听了这句话，都把眼睛向莫可文脸上一望，觉得他脸上的气色是异常光彩，运气自然与众不同，无怪他独合垂青了。莫可文也觉得洋洋得意，对众童银拱拱手说声失陪，便跟了手板进去。走到花厅见了太尊，可文自然常理请安，太尊居然回安拉炕，可文哪里敢坐呀，只在第二把交椅上坐下。太尊先开口说，小儿久备话语，费心得很，老夫子到这边来又不提起，一向失敬，还是昨天小儿说起方才知道。可文听了这番话，又居然称他老夫子，真是受宠若惊，不知怎样才好，答应也答应不出来，末了只应的两个是字。太尊又说，听小儿说老夫子在想，可文说卑职侥幸补过廪，此次为贫而仕是不得已之举，所以没有用廪名报捐，到了乡试年份还打算请假下场。太尊点头说，足见志气远大，说罢举茶送客。可文辞了出来，只见一般太爷们还在大堂底下东站两个西站三个的在那里谈天，见了可文便都一哄上来围住他，问见了太尊说些什么，想来一定得意的。可文洋洋得意地说，无意可得，至于太尊传见，不过谈谈家乡旧事，并没有什么意思。内中一个便说，阁下和太尊想来必有点渊源。可文说，没有没有，不过同乡罢了。说着便除下大帽子，自有他带来那小家人接去，送上小帽换上，他又卸下了外褂交给小家人，他的公馆近在咫尺，也不换衣服，就这么走回去了。从此之后，伯丹是奉了父命的，常常到可文公馆里去，每去必在上房谈天，那师母也绝不回避，一会儿送茶，一会儿送点心，十分殷勤。久而久之，可文不在家，伯丹也这样直出直进的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可文又打听的本府的一个账房师爷，姓威，号叫胡斋的，是太尊心腹，言听计从的。于是央伯丹介绍了见过几面之后，又请胡斋来家里吃饭，也和请伯丹一样，初期见子的绝无回避。那位太太近来越发出落的风骚，逢人都有说有笑，因此威胡斋也常常往来。如此又过了一个来月，可文才求胡斋向太尊说相，太太从旁也插嘴说，正是，总要求威老爷想法子替他弄个差事当当才好，照这样子控下去是要不得了的。这里镇江的开销样样比我们杭州贵，要是闹得不得了，我们只好回杭州去的了。说罢嫣然一笑。威胡斋受了他夫妻嘱托，便向太尊处带他说相。太尊说，这个人呢，我久已在心的了，因为不知他的人品如何，还要打听打听，所以一直没给他的事，只叫小儿仍然请他改改客卷，我结下送他点捷径罢了。胡斋说，莫某人的人品倒也没什么。太尊说，你不知道，我看读书人当中，要就是中了进士，点了翰林，飞黄腾达上去的，十人之中还有五六是个好人，若是但进了个学，补了个廪，以后便蹲登住的，那里头简直要找半个好人都没有。他们也有不得不做坏人之事，单靠着做官能混的几个钱呢，自然不够他用，不够用起来自然要设法去弄钱。你想他们有什么弄钱之法，无非是包揽辞送，干预公事，鱼肉乡里，倾轧善类，不散谣言，混淆是非，甚至窝娼必赌，暗通匪类，那一种奇奇怪怪的事儿，他们无做不到。我府底下虽然没有什么重要差事，然而委出去的人也要捡个好人呢，免得出了岔子叫本道说话。莫某人他是个廪生，他捐功名又不从廪贡上报捐，另外弄个监生，我很怀疑他在家乡干了什么事儿，是个被革的廪生，那就好人有限了。胡斋说，依晚生看去，莫某人还不至于如此，不过头巾气太重，有点迂腐腾腾的罢了。晚生看的事情都还不甚了了，太尊所说种种他未必去做。太尊说，既然你保举他，我就留心给他个事情罢了。继而又说，他既是事情都不甚了了的，如何能当得差呢？我看他笔墨还好，我这里的书起张某人，他屡次接到家信，说他令兄病重，一定要辞馆回去省亲。我因为一时找不出人来，没放他走，不如就请了莫某人吧。好在他本是小儿的先生，一则小儿还好早晚请教他，二来也叫他在公事上历练历练。胡斋说，这是太尊的格外栽培啊，如此一来，他虽是个坏人，也要感激的学好了。说罢辞了出来，挥个条子叫人送给莫可文通知他。可文一见了信呢，只把他喜得赛如登仙一般。莫可文自从做了王太尊的书起之后，办事十分巴结，王伯丹的文章也改得十分周到，对同事个人也十分和气，并备了一份铺盖，在衙门里设一个床铺，每每公事忙时就在衙门里下榻。人家都说他过于巴结了，自己公馆近在咫尺，何必如此呢？王太尊也是说他办事可靠，哪里知道他是别有用心的呢？他书起一席就有了20两的薪水，王太尊喜他勤慎，又在道台那边带他求了一个洋务局挂名差事，也有10多两银子一月，连他自己鬼鬼祟祟做手弄脚的，一个月也不在少处。后来太湖捕获盐销案内，太尊带他开个名字，向太湖水师统领处说个人情，列入保举案内，居然过了县城班。 过的两年，太尊调了苏州首府，他也跟了进省。不幸太尊调任未久就得病死了，那时候他手边已经积了几文，想要捐过知县班到京办引荐，算来算去还缺少一点。正在踌躇设法，他那位地富过班的太太不知和哪一个情人一同逃走了，把他几年的积蓄虽未进行卷逃，却已经失去六七了。他那位夫人一向本来已是公诸同号，作为谋差门路的，一旦失了就同失了靠山一般，何况又把他积年心血弄来的卷了一大半儿去，只气得他一个半死。自己是个在官人员，家里出了这个丑事儿，又不便声张，真是哑子吃黄连，自家心里苦。久而久之，同银中渐渐有人知道了，指前指后，引为笑话。他在苏州蹲不住了，才求分了上海道的差遣，跑到上海来，因为没了美人局，只怕是一直瘪到此刻的。这是莫可闻的来历。至于那卜子修呢，他的出身更奇了，他是宁波人，姓卜，却不叫子修，叫做卜通。小时候在宁波府城里一家杂货店当学徒，有一天他在店楼上啊洗东西，洗完了拿一盆脏水从楼窗上泼出去，不料银县县大老爷从门前经过，这盆水啊不偏不倚，恰恰泼在县大老爷的轿子顶上。金子安听我说到这里，忙说：“哎，不对不对，他在楼上看不见底下，荣获有之，大凡官府出街一定是鸣锣开道的，难道他聋了听不见呢？”我说：“你且慢着伯，这一天恰好是祭辰，官府吏部开道鸣锣的呢。”县大老爷大怒啊，喝叫停轿，要捉那个泼水的人。众差役如狼似虎般地拥到店里，店里众伙计谁敢怠慢，连忙从楼上叫了他下来。那差役便横拖树叶把他抓到轿前，县大老爷喝叫打，差役便把他按倒在地，退下裤子当街打了50小板子。金子安说：“那祭辰吏部李行明啊，怎么他动起刑来？”我说：“这就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当时把他打得血流飘杵，只这一打把他的官性打动了。他暗想，做了官便如此威风，可以任意打人。若是我们被人泼点水在头上，顶多不过骂两声，他还可以和我对骂。我如果打他，他也就不客气和我对打了。此刻我的水不过泼在他的轿子上，并没有泼湿他的身。他便把我打得这么厉害，一面想一面喊痛，哼声不绝，一面又想说，几时的我做了官，也拿人家这样打打，才出了今日的气。可怜这几下板子把他打得溃烂了一个多月方才得好，东家因为他犯了官刑便把他辞歇了。他本是一个已无父母不曾娶妻的人，被东家辞了便无家可归。想起有个远房叔祖曾经做过一任哪里典史的，客下住在镇海，不免去投奔了他请教请教，做官是怎样做的，像我们这样人不知可以去做官不可以，如果可以的，我便上天入地也去弄个官做做，方才遂心。主意打定，便跑到镇海去了。不一日到了，找到他叔祖家去。他叔祖名叫卜世仁，曾经做过几年溧阳县典史，后来因为受了人家200文铜钱，私合了一条命案，偏偏弄得不周到，苦主那边因纸类费上吃了点亏告发起来，便把他的功名干掉了，他才回到镇海，那时候已经70多岁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澳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1: 这两天呀、是最好的季节啊、秋风凉爽，这我们踢球的也觉好啊，出汗了也不热，
0: 正是个户外运动的好时候啊。
1: 对，但是昨天啊，出一事给我吓到了。
0: 哟，
1: 昨天呢，我们照例啊，是大家认识的嘛，啊，三五结帮就去踢球。
0: 嗯，
1: 结果呢，这几个朋友踢着踢着，突然我们中间有一个姓李的一个朋友啊，踢着踢着说：“我歇会儿。”刚开始大家没在意嘛，就是说那可能累了呀什么的，他就在那歇着。结果呢，我们就继续踢，踢了三分钟，我们也说那喝口水吧，结果看他下边呢，就自己蹲在那儿捂着胸口，
0: 哎呀，捂着胸口，
1: 哎、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我就说你这是怎么了呀？他说他胸口有点疼，
0: 那应该不是胸疼，那是心脏吧？
1: 对，所以当时那个每场球不都有组织者嘛？当时那组织者就当机立断，说赶紧啊，先给他压一个速效救心丸。
0: 就组织者还比较有这个运动，
1: 对对对，
0: 卫生健康这方面的经验。
1: 他带了一小急救包，要不管用呢。然后就马上拨打了急救电话啊、然后就送去医院了。
0: 太好了，也就是没耽误是吧？
1: 没耽误，没耽误。送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呀、幸亏啊，说没什么大事儿、可能就是说运动过量啊，医生让他注意休息。但是这事儿真的把我给吓坏。
0: 这心脏啊，是咱们的重要的器官。那可能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都听说过，哎呀，这个心脏疼啊，胸口疼啊，这种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其实啊，你看啊，咱们国家现在就因为这个心脏急性心脑血管疾病，特别是心肌梗死啊，真的是很多人，特别是老年人运动的时候啊，这一类人因病在医院外致死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1: 心肌梗死啊，其实从有症状到并发，每一分钟都可以说是黄金抢救的时间啊。
0: 是的，我记得啊，我有一个同学，他的父亲呢得了这个心肌梗死了，因为他父亲是一个篮球运动员，个子特别高，
1: 高啊，
0: 特别壮哈、然后后来呢，这运动生涯结束了之后呢，就到一个工厂，可能是组织这个工会的体育活动啊，
1: 任职了。
0: 有一次突发心梗，就很快就去世了，年龄也不大，40多岁，他就肯定是请假了一段时间。等他呢再就回学校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那个哭的，他给老师得汇报这个情况嘛，老师呢就安慰他的妈妈说：“嗨，那咱们就只能这么想，咱们就想说这孩子爸爸也没遭罪。”我就在想啊，这个心脏这么严重危害人的健康和家庭的哈、这样的一个疾病，他唯一能安慰人的也就是他来得快。
1: 对， 对， 对，
0: 最大的缺点成了唯一的优点了。
1: 其实现在到了这个季节更替的时候啊，大家更需要当心这个心梗了。
0: 是的，那今天呀、咱俩就在这个季节更替的时候给大伙儿。

说说天气越来越凉啊，这天气越来越凉，对心脑疾病的患者那就有一些影响，因为寒冷嘛，血管容易收缩。那如果大家觉得哎，这胸口疼，或者说呢，我这两天我哪儿不舒服，他怎么就是心肌梗死的前兆？更重要的，就像你刚才介绍的这个案子，一旦发生了这个心脏的疾病，怎么样才能够紧急救治，不至于出现不可挽回的损失？

0: 这两天啊，我看这个室外的运动场确实是很热闹。
1: 嗯，
0: 你像天气太热的时候晒得厉害，一般都是四五点、六七点以后才热闹。可是这两天呢，这一天都有人在这儿跑步啊、运动啊。但是入秋以来，突如其来的降温，那心脑血管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啊。
1: 尤其每年的十月啊，一直会到一月，
0: 嗯，
1: 都是心肌梗死的一个发病高峰。人体的这个交感神经就增加了咱们心肌细胞的耗氧，
0: 嗯，
1: 让咱们心脏呢供血需求适度的就明显增高了，
0: 是，
1: 因此就有可能导致。
0: 那咱们呀，一块来听听心脑血管科的主任医师李静大夫给大伙说说啊，什么是这个可怕的心肌梗死？
2: 它是冠心病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类型。冠心病呢，就是心脏的血管堵塞了造成的一种疾病。心肌梗死呢，也是由于心脏的血管堵塞造成的一种临床状态。心肌梗死的时候呢，是心脏的心肌呢缺血之后坏死了。它原因呢，主要就是心脏的供血的血管冠状动脉闭塞了。它闭塞之后呢，相关的供血的心肌呢就没有血供了。没有血供之后，比方超过了十分钟以上，心肌就开始坏死。心肌细胞一个特点，它是不可再生的，也就是说如果发生了心肌梗死，那么心肌就完全坏死了。那它的替代呢，那只有是疤痕组织。那疤痕组织和正常的心肌相比呢，它的收缩功能明显会下降，电传导功能明显会下降。所以心肌梗死的患者就会经常表现为心功能不全、心衰，或者伴发了心律失常。
0: 这病啊，以前呢在欧美挺常见的哈、啊，可能呢也和他们这种高脂肪啊、
1: 对
0: 饮酒吸烟这样的生活习惯有关。有相关的科学杂志统计说，比如美国，
1: 嗯，
0: 每年啊，就是以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来看，那每年都有150万人发生心肌梗死。
1: 中国呢，近年来也成了明显的上升趋势啊。
0: 嗯，
1: 每年新发的心肌梗死至少50万。
0: 嗯，
1: 那现在患者呢，至少是达到200万人。
0: 那随着呢，咱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大家的这个饮食啊，
1: 嗯，
0: 啊，高脂肪啊，是吧？大家还要警惕这个心肌梗死可能会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哈。
1: 对，尤其是你看，到了现在季节交替啊，它冷。虽然你说我们这些人去运动，但你出的汗是热的呀。
0: 是，
1: 出的汗热，你也不能说你每半小时换身衣服，说当场洗个澡。那很多时候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很多时候他一受凉嘛，你别说，就别说心肌梗死了，平常都容易感冒。
0: 你听啊，徐可，刚才呢这李静大夫也说了，说实际上啊，心肌梗死它不是说心脏出了病变，就心脏坏了。哎，你听他刚才说啊，他是说啊，向着心肌供血的冠状动脉的血管给阻塞了，所以呢导致啊这个心肌在短时间内缺血缺氧坏死了，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症状的表现，心脏没法进去氧了，
1: 对，它泵不了血了。嗯，而且这个病最可怕的你看见没有，就是它之前可能没有一些，比如说我一直患有这哮喘，哎，它还有个这个药啊什么的，
0: 哎，有个从轻到重，
1: 对对对，它比如说哎我一直这个血管不太好要扩张啊或者怎么样，它有个这个，这不是，它是突然的一下
0: 恶化。
1: 嗯，
0: 当然了它前期呢可能也有一些不适啊，但是呢这种突发显然是不同的级层的这个爆发哈，不是一个缓坡造成的，
1: 是
0: 很难呢让人这个提前预警。
1: 是，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在现场啊，咱们能掌握一些方法，就是说能够及时判断，哎，他这就是心肌梗死的。嗯，马上你甭管是 AED 也好啊，或者速效救心丸，你采取这种急救，我觉得那是最关键的，
0: 而不是说呢这个哮喘喘不上气儿了，
1: 对对对，
0: 或者说呢中风了哈。
1: 是，
0: 嗯，那这样上呢患者自己平时呢就得留心点儿，
1: 嗯，
0: 哎，仔细的观察和体会自己身体的一些不适。
1: 是的，嗯，是的。
0: 但是我觉得突发的时候，旁边的人的正确的救助那是更关键、更要命啊。
1: 对，他的急救知识主要决定了这个心肌梗死的人能否救活，
0: 有没有第二次生命。
1: 对，
0: 那下面咱们就一块来听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的讲师侯策老师给咱们说说啊，如果咱们自己或者说身边有人可能啊会出现心脏不适乃至呢更严重的心肌梗死，咱们怎么去判断他是不是心肌梗死。那首先咱们一块听侯策老师给咱们说说这个心肌梗死啊发病的时候他和哪些病外部的这个症状哎很相似。
3: 在临床上有一些心肌梗死的患者呢，他可能没有这种典型的心电区疼痛的表现， 而是表现在左肩左臂内侧上腹部疼痛，少数患者还会表现为颈部、下颌、咽部及牙齿的疼痛。因为它症状不典型，就非常可能延误治疗的最佳时机，甚至直接就发生了猝死，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所以对于中老年患者，特别是同时还有糖尿病的患者，那再有就是平时他很年轻，但是他有高血压、高血脂、吸烟等多种冠心病危险因素的患者，出现了这些症状，都要警惕急性心肌梗死的可能。心梗呢，引起这些部位的疼痛，并平时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控制危险因素，定期要做体检，做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1: 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的是季节更替，要当心心肌梗死，一旦心肌梗死怎么紧急处理和救治，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本新书《浅读巴金随想录》。巴金曾经说过，5集的随想录主要是我一生的总结，一生的收支总账。而文艺界人士认为这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是一部当代啊文学成就非常高的散文作品。它的价值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和文学范畴。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浅读巴金随想录》的作者金小安，以及这本书的出版方现代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赵海燕，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的一本书。来说一说我们的听友啊，有一位听友叫大南哥，他有这样的一段留言，其实他有好几段留言，重点都是谈到的巴金的小狗包弟，这是旧版人教高中语文书里面的课文，写得特别有情感，当时读了就非常喜欢，不能自拔，而且还说到了初中啊语文的教材里面也有巴金文章的家的序和拔，也说到了这个序和拔的一些情况，那还看到了谈到了这个随想录里面的很多的内容啊。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啊，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随想录还是不是特别了解，那接下来呢请小安来跟大家讲一讲吧。随想录一共5集，那这5集不同的集里面它的主要的内容，或者说都反映了巴金的什么样的情感和他的这个人生时间段。
3: 好的， 其实呢，我们很难去概，就是很难去概括说每一卷集它到底是写了什么。其实这五卷集呢，我们可以看把它视为是一个跨越时代的作品。为什么这么说呢？巴金先生从1978年动笔开始写随想录，那他完成的时间是1986年。
2: 对，
3: 这为什么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部分。是什么样的书你需要写八年的时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我觉得这得是写个100万字的作品。因为巴老晚年患有了非常严重的帕金森氏症。所以他其实写到中间，他专门有一集叫做病中集的时候，他已经颤抖得非常厉害。他的帕金森氏症也非常厉害。所以呢，可能对于我们一个小学生来说，一天写上100-200字完全不成问题。但是如果他一天能写上几百字的话，你就会在他的文中看到他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欢欣雀跃。等到最后书写的过程当中呢，他一天只能写几十个字。所以我们从第一章，就我这本书的第一章，从随想录走进随想录，就是它的第一卷集。第二章呢叫做研读探索集。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一本书我具体写了一件什么事情。用我老师的话概括说呢，随想录就是一个去了解中国80年代的百科全书。它就像我们现在平常看的新闻一样，今天讨论一下电影，明天讨论一下社会上的问题，然后后天可能讨论一下小孙女做功课的问题。就是你看起来是一个特别家长里短，或者是其中包括了历史，包括了社会，包括了生活，这些小问题他每一篇都有讨论。
2: 但是在这一定要插播一句，就像我们看鲁迅的作品里面说，这棵是枣树，另外一棵也是枣树。那我想呢，大师或者说这些大家们，他们的著作啊，虽然都反映的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如果你通篇去看，比如作品的背景也好呀，或者说这个作这一些内容在整部作品里的内容，其实大家能够感觉到这个作者啊，这些大师们不一般的他们的写作的功力。
3: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写到他第三章的叫做真话集，体味真话集，去懂得他。我个人感受最大的就是第四卷集病中集。因为我们我的博论研究也是关于病中书写，就疾病书写的。因为我们人都生过病，我想任何一个人在生病过程当中，或者是说患病过程当中，其实精神状态是不好的。
2: 没错，
3: 就很不舒服。那我今天都感冒发烧了，我过来录节目，我肯定状态会不好。所以呢，但是你想想他，在衰老中，一个70多岁、80多岁的老人在衰老中，然后还有帕金森氏症，还有因为他吃药，所以有低血压啊，还有各种什么压缩性骨折呀、而且他又是一个思绪非常多的这么一个很操心的知识分子。比如说操心小孙女的功课情况啊，然后看到这些很多社会上的事情都让他非常的焦虑担心，所以他会一条一条这样把它写出来。但是我就在想，当他是病中的时候，他写病中集的时候，很多时候他是很严重的病。就是他在翻译巴金译文全集的时候，那个德文大字典是很大很厚的。他就是因为太操劳了，压缩性骨折，肋骨。但我们都知道，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肋骨骨折过，肋骨是没有办法的，你只能让它固定。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休息躺着，但是他没有。他依然是穿着那个马甲，他依然在工作。
2: 就有点类似于那种腰封似的，把那个肋骨那地方支撑一下，不至于太痛苦。
3: 对，但与此同时他还有帕金森。所以当时我记得我的导师陈思和先生，他就一直在给我们讲一个对于他来说印象很深的事情。因为他是见过巴金本人的，他见过巴老本人。他去到他家的时候，他发现他在那个小小的缝纫机上，他们称为太阳间的地方，其实就是太阳，因为上海的冬天非常的湿冷嘛。太阳可以照进来的地方，他在一个小小缝纫机上写作。因为可能各方面的距离啊这种都比较合适，他用左手推着右手来一字一句的写。当时我的老师可能是就大学生嘛，那他觉得说，那你何必要这样呢？你完全没有必要去做这个事情，已经著书等身了，对吧？你是这么一个大作家。但是他就感受到了巴老身上的那种力量，就是我要完成这个作品，我要写下来。
2: 刚才呢听了小安这样的一个介绍，我其实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有得过病的这样的经历吧。
3: 是的。
2: 你说要说这一个人这一辈子都没得过病，我只能说祝贺您，您是何等的顺遂啊。但大多数人都得过病，那我想可能也有一些朋友啊有得过重病，好多年才能不愈，或者说不论自己有这样的经历也好，还是说家人有这样的经历，其实在人啊，我说的是我们一般人啊，在得病的时候，尤其严重的病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干，我主要的关注点都是我这个病。那大家来回想一下，巴金先生在曾经很长的时间段都有比较严重的病，那他在这个疾病中啊写下他的这么多的文字啊，我觉得这个笔耕不辍这四个字放在他身上是特别特别合适的。那小安你认为啊，巴金先生在病中他所著的这些文字是不是也会受到他疾病的一些影响呢？您怎样看他的疾病和他的写作之间的关系呢？
3: 会肯定会有影响的。
2: 嗯，
3: 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去摆脱肉身的痛苦对自己那个思想上的影响。
2: 嗯，
3: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会研究他的晚年，是我看到了特别强烈的生命线。就本身我是一个感情特别丰富的人，我特别容易被那种很强烈的感情所吸引。那我看过很多其他作家晚年的作品，比如说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晚年其实你是看到一个非常急剧的精神状态的下滑，他跟家人关系不好啊，他身体状态不好啊，他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啊，他跟周围关系人都不好。但是呢巴老不是这样的，你能看到他的身体是每况愈下，越来越不好，但是他文字中我会看到一条特别激情，就是他年轻写下了激流的三部曲嘛。
2: 嗯，
3: 但是晚年的那个激流是不一样的，他可能更有思想，他可能更有沉淀，但是他依然特别汹涌，这个我觉得对于一位老人来说太不容易了。
2: 哎，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啊，我们已经对这本书《浅读巴金随想录》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呢我们的编辑赵海岩也反复说到了，说作者小安是一位特别情感充沛的人啊。在前面跟小安的对话当中，我想我们的听友朋友也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接下来啊，我一定要来说一说海燕，他在做节目之前就反复的跟我说，他说不是他一个人觉得这书好，他说好多人都觉得这书好，包括这本书的序的作者。来，赶快把你心心念念这个事儿跟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4: 啊，那我硬核的硬广时间到了是吗？来，我给大家念一段啊。那个是这样的，这本书呢，不只是我就像刘莎刚才说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说好，也是各位读者朋友们也在说好。另外呢，我们本书也获得了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级教授陈思和教授和巴金图书馆馆长、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啊，为本书倾情写序推荐。那么我们在上海做的那场活动当中，陈思和教授和周立民那个先生呢，他们也提到说，第一是现在学界有很多关于巴金作品的研究，这是一定的，但是呢相对来说咱们的这个随想录其实它的这个地位是被低估的。那么对随想录的研究呢还是非常的不够，还有待提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周立民先生也提到说，我们这个作品呢就得益于刚才小安的这个共情力，那我们把这个情感注入到他的这个作品当中，用情感的方式去接近巴金。就像小安刚才说，他这个晚年，巴金晚年在那么艰苦的病中还在坚持写作，笔耕不辍，那么这种精神用他经历情感丰沛的这样的一个文字去展现出来，我觉得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他的一个接受程度是更高的。另外呢陈教授也提到过说，小安这个作品我们在本书的一个研究方式呢是逐篇阅读，对吧？那这个也是复旦大学一直的一个研究的方法，所以我们也是特别希望说读者朋友们能够一篇一篇的去了解巴金的每一个文字。
2: 前面呢我们对巴金的随想录啊，以及呢其他的一些业界人士对于这一部浅读巴金随想录的一些评价啊了解了一下。那其实接下来啊，我还想跟海燕一起来分享另外一个话题啊。海燕看了那么多的书稿，然后也在现代社工作了多年，然后资深编辑这四个字不是白叫来的。其实我就想跟你来分析一个问题啊。你看前面就说到了咱们的作者小安情感充沛，然后呢在写这 部作品的时候也有很强的共情能力。
4: 嗯嗯嗯，
2: 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小安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但他并不是一个一直在这一条文学道路上奔跑作家，他应该是半喇子的
4: 啊，对
2: 吧？或者说
4: 出家
2: 斜杠女青年。但是呢，刚才小安有一个

0: 特别好的这个备注，他就说他之前是学心理学的。我想正是因为他之前的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你才能够对人性啊，对这个社会有如此深的这个洞察力和共情力吧。这是不是和你之前受过的这个心理学的专业有影响呢？
1: 我觉得是有影响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会产出一个不一样的驳论。因为其实巴金，如果你研究他随想录的话，大部分学者都是会从时代背景啊，他的思想啊，他的精神啊，这些文本本身去研究的。但是我当时其实最宏观的一个想法并不是研究他的疾病，我是想研究他的晚年。然后我就去找我老师了，我说我想研究他的晚年，因为我对人的晚年非常感兴趣。虽然我后来学的是教育心理学，应该是教育年轻的一代的，但其实我对人的晚年非常感兴趣，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去逾越的鸿沟。我们每个人都会衰老，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父母的晚年。所以当时我阅读巴老这部作品的时候，我最开始是对他晚年的状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是没办法嘛，你要做学术研究，肯定要是要把它弄得窄一点的话。后来呢，我的在老师的指导下，最后是变成了疾病。我觉得正是因为跨学科的这个角度，所以会产出一些不一样的观点。比如说很多人看他在病中集的书写，会觉得说你看他又说了一个这个事情，然后他又说他比如说写不了字啊，他看的可能是一些表面上的细节。但是我可能会说，看到这些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他背后的一些心情。因为心理学是很注重文字背后或者甚至是行为背后的思想的。我觉得这正好是一个可以让我打开研究脉络的一个入口，不一样的研究方向。
0: 刚才就说到了不一样的研究方向啊。话既然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还要翻回头来说一说，前面在节目一开始就谈到了他们这二位啊，一位是作者，一位是编辑，他们有与众不同的啊这样的编辑和作者的相处的模式。总的来说呢，就是编辑比较恶，然后呢这个作者比较惨，因为什么什么都说都听这个编辑的。但其实我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特别了解心理学的这样的一门啊学科，因为我有不少的嘉宾也都是心理学专业的人士嘛。其实你们是不能说套路，但是他们是有规则的，就他原本想要做什么，他呢会用一个方法让别人去接受。所以我就想问，是不是现在海燕所要他要求那些东西，其实就是原本你最开始想要做的，只不过你绕了一个弯子，表面看起来是你听他的，实际上是他是遵从了你的意愿了呢？你们心理学专业人士是有这种能力的，我是非常了解的。
1: 对对，我觉得其实
0: 他被你套路了是吗？
2: 其实被套路的是我。
1: 对，可能我是幕后的黑手。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其实我一直认为最好的良性的编辑和作者的关系是一种共生的关系。我们两个也认识差不多快十年了，也是一起成长。那我最开始是一名畅销书作家，对，写的都是很浅显的东西，然后后来认为自己水平不够，然后又去读博。那我在读博等待我的过程当中，他也是非常耐心，也没有给我什么压力。那我觉得说，你说是不是套路？我觉得其实不一定是，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两个人互相的了解，所以对方可能知道你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所以他就是那个表面上的恶人。因为我这个人是一个可以特别勤奋也可以特别懒惰的人，就如果你推一推我的话，我可能就像牛一样不停的在耕耘，就是完全停不下来。但是如果是没有人做这只手的时候，我可能自己也可以一躺躺一天。
0: 哎，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分享啊，《浅读巴金随想录》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也是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啊，小安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把心交给读者50年的写作秘诀。你是怎样看待啊巴金的这样的一个他的想法？那么在原文摘录当中呢，我们请小安来分享一下，再把他的解读来说一说，我们来了解一下把心交给读者巴金的他的这个原文背后的一些小安的所思所想。
1: 这句话是巴老特别有名的一句话，也是现在我们这个新建成的上海的巴金图书馆，就你在正门一进门就会看到一面红色的墙，然后有这样一句话是他自己手写的，而且这句话那个字是有点闪闪发光的，所以你会感到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在进门的门口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巴老，我觉得他作为一位作家来说，他从来没有把读者当成是读者，他是当成朋友一样。甚至在他年轻的时候，其实发生过一个故事，他去 假

0: 哦，一个读者给他写信向他求救，说啊，他被困在一个地方了。然后巴老师冒充这位读者的舅父，就舅舅，去救他，最后把他安全的送回到自己的家人手里。他干过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对于读者，对于他来说，其实一直都是像朋友一样。他会认真的给读者回信，他会认真看读者的信，所以他从来不会说哦，我去写一个作品去迎合，像我们经常说有些作家会迎合读者的胃口，他其实不是的。他一直强调就是写作就是来源于生活，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就是没有过多的修饰，就是你最用最简单的话把要说清楚的事情说清楚就好了。所以这个其实也是给我特别鼓舞的地方，就是你要先掏出自己的内心，你不能说我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什么样子，然后呈现给外面的人，那就你不知行合一了嘛。所以我也非常感谢，就是巴金是我的研究对象，在我研究这么长时间，也不算很长时间，几年吧，五年的时间，五六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我读了巴金全集，读了很多他的书信，读了各方面，这个学界各类学者对他的研究，但是我依然发现他就是一个像水晶一样透明的人，所以他把心交给读者，所以我在那个发书现场，我也是这样说的，说我们也把心交给巴金先生。
1: 哎，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句话，把心交给读者，那。前面呢也说到了，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啊，小安呢其实去了不少学校，包括学院呢，跟大家来分享他的这部作品。那就有学生就说到了，说，阅读原著，那学生们的困惑是什么呢？就是觉得它太长了，太多了，好像走不进去。有什么方法吗？阅读作品到底应该如何去阅读呢？我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今天的这位资深编辑赵海燕。海燕，千万不要说，如果你阅读不进去的话，就要读一读《浅读巴金思想录》这个话是我知道是你的心声，但是除了此句心声以外，还有没有补充的内容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2: 我觉得是这样，从我个人角度来讲的话，我的建议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整块的时间去阅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去读不进去的原因是我们的诱惑太多了。包括我自己在看稿子的时候，如果啊这个手机一直在身边，我可能会时不时的去翻看它一下。那如果我们正经想要去阅读一本书，尤其是像这么厚的这样的一本书的话，我建议说找一个安静的，然后只有书本的环境去沉下心来去阅读，把所有的诱惑屏蔽掉。我觉得这个不只是阅读本身，更是一个自我心念的修行吧，算是一种锻炼。一个是锻炼自己的意志力，一个是锻炼自己的控制力，再一个呢，你形成习惯之后，你慢慢就会去体会到其中的乐趣。
1: 好，刚才呢我们听了海燕的回答，那同样的问题其实也要交给小安。为什么呢？因为巴金的作品数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呢各种题材都有。那同样我们如何去阅读巴金的作品呢？小安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我还是会提倡一个特别笨的方法，就是一字一句一字一句这样慢慢的读。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当时博士生的一个课程的情况，就是大概在比这个还小一半的小大概50以上的这个空间内，然后我的导师坐在一个位置，然后大家围坐在一圈，他就是让大家打开随想录，然后从头自己念出来这样读。然后
1: 有声的阅读，
0: 有声的阅读，
1: 其实真的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有声的阅读和你在心里默念和你不念光去看，真的是意义是不一样的。
0: 是那个感触是特别有冲击性，但我应该是我这几年读博最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当时就想啊，读到博士了还要这样读书。然后那可能他就是这样坐在这里说，哎，刘莎你可以开始读了，然后你就从这个啊前天谁谁谁来访这句话开始读，但他随时可能就让你停了，然后就下一位。所以我当时可能最开始还是非常小肚鸡肠的，想再算我要读第几段。但是后来我发现，当你融入到那个阅读的环境当中，你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自己的话语把它读出来的时候，它确实是深入人心的。当他说他很痛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那种痛。我觉得如果是推荐阅读方法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一字一句的读。但就像刚才您提到了，就这位学生的提问，我觉得非常好。那他就说，哎，有时候觉得真的好困啊，读不下去啊，没有办法集中精力。我觉得 也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位作家或者这部作品并没有那么吸引你。
1: 嗯，
0: 那我当时给的建议，我觉得说，那其实文学的

0: 这个海洋这么浩瀚，你选一位你喜欢的，这个非常重要。
1: 哎，我们在这期节目的开始呢就说过了，说呢这本书包括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也是想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段来纪念巴金。其实说一句我觉得特别简单的纪念巴金的方法，就是大家可以大声的去阅读巴金的作品，不论是哪一部作品都好。那这一次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到了我们。

0: 好的，我希望大家可以打开《潜读随想录》，这本书，跟着我一起走入巴金先生的世界，也希望大家可以捧起巴金先生的原著《随想录》。
1: 感谢我们今天来做客的两位嘉宾啊，金小安女士还有赵海燕女士的详细的解读，跟大家不仅分享了这本新书《潜读巴金随想录》，更多的呢是让我们了解到了巴金先生的啊他的所思所想，那也把他们两位啊对巴金先生的一些感受跟大家做了一个沟通。这一次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这样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7: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最近我们都会提到出行，其实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毕竟很多姑娘啊，你发现这个同样的旅程要比男同学的这个箱子要大一些，但是这个虽然大了，有一些人可能是半箱的东西，然后到那出去旅游的时候喜欢买点什么好东西然后回来装回来，还有一些朋友呢就真的是带了满满一箱子的衣服呀和所用的一些随身物品，结果基本是背着去背着回来。有很多男同学就说了，到底你背了这么多的东西真的会用得上吗？但是这些用的就这些东西真的也是怎么说呢，真的有必要背这么多让你整个旅行过得这么沉吗？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揭秘一下美妆博主他们的行李箱到底有什么好东西。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美妆博主的行李箱大揭秘，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美妆博主 Miss 不吃藕，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s 不吃藕。
0: 刚刚一个旅程刚刚结束啊。
1: 嗯，对，还真是刚刚结束。
0: 玩的怎么样？
1: 嗯，除了累就是特好玩。
0: 一般就是痛并快乐着。
1: 对对对，是的。
0: 这趟旅行去哪儿了？
1: 这趟旅行去的澳洲，嗯，然后去的塔斯马尼亚。
0: 哦，塔斯马尼亚。
1: 对对的，还有昆州、昆士兰。
0: 这个是澳大利亚南部吧，哈。
1: 对，对，最南端，塔斯马尼亚。嗯，对对对对对。
0: 这一趟澳大利亚一直待了多长时间？
1: 半个多月吧。
0: 啊，哦，啊，真羡慕你的工作状态。
1: 其实特别累。
0: 其实也不是纯休假，嗯，对吧？其实是工作吧。
1: 对，其实是去工作的。嗯嗯，就是比如说像我胆子小啊，有一些可能不敢玩的，我可能这次都第一次尝试。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多去旅行看的人生观会不同，
0: 嗯，
1: 就会感觉到好多事儿。你觉得嗨，以前觉得特重要，现在就觉得嗯，没事没事儿，没所谓。
0: 嗯，所以人家说嘛，以前要么你增长见识的办法，要么看读书，要么见到一些有益的人，嗯，要么就是，哈，啊，行万里路。
1: 对，
0: 嗯，
1: 对，确实是这样。
0: 去看世界，哈，啊。
1: 对，哎呦，我看你应该也是刚回来不久。
0: 哎呦，我就不是看世界了，我其实还比你舒服一点。因为毕竟其实只有路上比如说飞行时间，然后像我们带着听众在游轮上毕竟有将近一周的时间，嗯，是他走我不走船走我不动吧。哎，今天这趟旅行主要是要看一看啊。
1: 嗯，
0: 咱们以这一次不吃藕去澳大利亚旅行，啊，加工作吧，出差这一次出差之旅为例，
1: 嗯，
0: 我们很想知道你旅行箱里面有什么东西。
1: 我其实特喜欢分享一些就这样的东西，因为你知道就是好多时候吧，我就是你说的那种第二种，就是把这个旅行箱塞得满满的，但是请相信我，一定要塞得满一点，以备不时之需。
0: 嗯，这满一点，嗯，咱们就说啊，
1: 嗯，
0: 像你这种肯定对护肤有一套心得，然后呢在旅行的时候我们都会知道对你的

0: 身体和皮肤也好，都是一次很强烈的挑战。
1: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每个地方的气候条件不一样，空气质量也不一样，
1: 是，
0: 所以呢，对你的皮肤和身体又是再一次挑战。所以我们就很想知道，对于护肤还有对于身体的保持状态的良好，你的行李箱里面有什么神奇的东西可以一直保持你比较好的状态？
1: 嗯，其实那个我今天来我还特别做了个小表，其实这个不光是我应该做的，我觉得大家如果说要出行的话都自己应该做一下，就是不要用脑子，首先给自己列一个小的清单，这个其实是必须要做的。对，然后我平时呢都会先列这个清单，在这个清单上我会写上一些分类，比如说我的旅行装备有衣物、日常用品，然后洗漱，然后出发前必要的一些准备，这些其实是很好的分类。另外一个呢，我就会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些装箱了。我一般是会大概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块去装，比如说可能我是一周之后走，大概可能三天，前三天我就开始装了。
0: 你这么勤快呢？
1: 其实我不是勤快，我是个特别懒的人，但是我会这样，就是这样你不累嘛。我衣服呢，我找一天专门收拾，因为你很开心啊，你照照镜子啊什么的，对吧？
0: 你还需要配搭是吧？
1: 对，哎，你说对了，这个一定要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有一些啊跟衣服有关系的东西特别要就是带的，比如说手持的挂烫机，这个好多人都会就是觉得说啊无所谓，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去了一个冷或者热容易交替的地方，像我这次这个就是塔斯马尼亚那边的天气特别的多变，就像孩子的脸一样，但是你能看到特别漂亮彩虹，然后立即五分钟之后就下雨了。所以呢我这个时候就会带一个手持的一个挂烫机，比如说外套啊，一些厚的一些大衣啊，其实你放在箱子里容易皱，但是熨一下之后就特别方便，就类似这样的周边，然后包括墨镜，然后包括转换插头，我觉得一定要看一下自己去的是哪儿的，因为有一次我就是带错了。
0: 哎，你知道我可以买那种转一圈的，你知道吗？像魔方一样的那种。
1: 对，但那种太大了，我有的时候觉得就还是稍微分一下会比较好。
0: 我现在已经懒到有的时候碰上和带合适就带合适，带不合适就去
1: 就算了，就去买
0: 酒店借一个
1: 啊。酒店也有，但我跟你说，国外的酒店有的时候没有。他们其实我觉得啊，服务最好的酒店其实真的就是中国了，就是在国外不是他们没有服务意识，他们服务也很好，但有一些我们能想到琐碎外国人自己其实他会带的，他不像中国人有时候就忘了。对对对。
0: 哎，其实我说个题外话，我有一次在一个外国的酒店还真的没带转换头，后来我就上前台去问，后来他们酒店的前台就说其实我们是没有这个服务的，但是你们中国的客人还有一些外国的客人经常丢东西就落在这儿，
1: 亚洲的特别愿意丢，还有韩国日本也一样，
0: 对，经常落东西，然后我们会打过去问，他们就说不要了，就送给你们，所以他拿出一个箱子，里面全都是他，你找找有没有你要用的，然后他们就说这个就等于贡献给我们酒店，然后给客人使用，所以你看一看有你就拿去用，然后如果能记得还回来就还回来，
1: 是吧是吧，真的是这样。
0: 然后这一大箱子呢又各个型号，后来你知道我是怎么找到那个合适的插头了吗？有一个上面写着中文字，我觉得那一定就我可以用，
1: 聪明。如果说是一个去多变的地方，除了好看的衣服之外啊，一定要带一个什么呢？你可以不带雨伞，但你真的最好带一个就是有防雨防晒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外套，很轻薄的这种，因为这种东西不占地方，而且呢如果一旦碰到了雨啊雪啊这种天气，你可以直接换上就好，
0: 一个防极度恶劣天气的时候的一个小薄外套啊。
1: 对对对，
0: 因为伞有的时候大家都摆装觉得沉，
1: 真的特别沉。你知道我这次就用上这个了，本来吧从来我都不觉得这个有用，但我这次有一个就是那种近乎于那种漂流的那种项目，其实挺极限的，但是呢就比我想象要好，不过就是我没有想象会全身都湿透，就我觉得其实在国外他们是很喜欢那种极限运动的，但相对于说亚洲游客非常少，我还采访他，我说这个是不是来亚洲的人会比较少啊，然后他们说确实就是因为可能特别是中国女孩，他们就说啊喜欢拍拍拍，
0: 对，喜欢美美的，喜欢拍那个吃的东西和自己。
1: 对，但现在我要跟大家说真的，如果你是去类似 就是塔斯马尼亚或者说什么埃及啊，或者是各种这种不同国家的稍微有一点就探险意识的地方，其实完全可以找寻一些刺激的项目。
0: 嗯，
1: 对，
0: 以一些挑战自我的项目。
1: 对，包括这次直升机啊，然后但是我确实有点胆子小，跳伞我还是拒绝了一下。

0: 实在那个不太敢尝试，是吧？
1: 对，因为我确实心脏不是那么好，所以你知道，就是
0: 我跟你说，就这种项目啊，等你现在不想尝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是心脏的问题。年轻的时候什么心脏不心脏的都记不住，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有一些想逞能的一些做危险的事情，真的就是那个年纪的时候特别想尝试的
1: 啊。那我完了，你知道吗？我十几岁的时候就不敢，就我妈逼着我去做什么激流勇进，我就从小到现在都不行。
0: 你就是小时候说那种胆儿小呗。
1: 我就是胆儿特小的，就惜命。
0: 我现在特别惜命。哎，这又是说扯了，这又跑偏了。好，我们就说一些刚才我们听到几个关键词啊，比如挂烫机这件事情。因为有应对多变天气的时候，你可能会换不同季节的衣服。
1: 对。
0: 所以一旦有一些衣服有褶皱，你随身带一个小挂烫机的话会非常方便。而且现在挂烫机我看了看，以前我买过是那种带架子的似的嘛，现在就越来越小。
1: 手持的特小，
0: 小到特别小，而且把水倒出去这也很轻。
1: 对，这种就基本上不占地儿。比如说好多女孩想拍拍拍嘛，像我其实经常就是你知道都要带一大包衣服去拍摄嘛。但去拍摄的时候你就必须得用这种东西，不然的话你那衣服出来就是不好看的。
0: 依依同学就说了，旅行必带吹风机。
1: 吹风机其实我吧不怎么太带，是因为酒店一般只要你住的酒店是四星以上的，它都会就是
0: 三星也会有的。
1: 三星也会有吧。好的，
0: 一般还都是会有。
1: 对，就吹风机我觉得 OK， 但是啊我一般会拿一个，你知道现在很流行一种带卷发棒的吹风机。对，这是我在日本买的。
0: 它是连在一起的是吗？
1: 就是、连在一起的，特别好用。就是像我们俩这种懒人啊，哎呦，就是我觉得
0: 咱俩不是一类懒人，
1: 是吗？
0: 你要看到我的箱子你就知道了，你是勤快的。
1: 好，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拿那种直接边吹风，然后还能帮你梳理头发，特别好。这个是很重要，对，这个真的，我跟你说，
0: 那你得需要两只手吧，有一只在卷，另外一只吹。
1: 不，那个不用是卷发的，它就是带一个梳子，梳子上面呢，就是它既有一个像纯梳子一样的，还有一个像螺旋的卷的这种，然后、对，然后这个两个可以你选择一个拿就好了，这就是让你特别的就是凌乱头发，立即就会变直。
0: 是吗？
1: 真的，带吹风机。
0: 好神奇啊。
1: 对，真的，我觉得可以买一个这个，而且不贵。
0: 多功能性的吹风机，
1: 多功能性的，对。然后我还有一个得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一定要啊注意在机舱上的一些护肤措施。一会儿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我那个照片，我就在机舱上，必须我要准备两个化妆包。
0: 好，这个现在咱们要说一个比较重点的地方。坐飞机的时候极度干燥，
1: 对，该怎么办？
0: 对，你知道我经常，你知道我买什么东西，我会问空姐，然后因为他们常年在那儿工作啊、我上次买了一些保湿的护肤品，因为好多牌子其实我记不住，然后呢正好赶上他们机舱的那个免税品打折啊、然后呢空姐过来之后，她说你要什么免税品吗？我说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推荐吗？她说你想看看我的包吗？我说行。她说我推荐这个，这是我们这里太干了，我常年用这个。我说好，这你买什么我到时候买点专门在机舱里面备用。
1: 哎，我跟你说，这就是我特别要说的，就是机舱里边一定要，就是特别是远距离飞行的时候，不要把你的化妆包直接托运了，一定要准备两个化妆包。然后有一个小的化妆包呢，可以用在机舱里边。这里边有什么呢？必备的啊，眼药水一定要有。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啊，这个不重要，其实眼药水无论你是不是近视眼，戴不戴隐形眼镜，这太重要了，因为一定是干燥的。对。然后还有呢，就是我自己比较注意的，大家是这样的，就是会不会带便携的压缩巾或者美容洁面巾。你不会带、我懂吗？但我跟你说啊，真的是有必要的，就便携的那种压缩巾特别简单。你要是觉得机舱里边不舒服太干了，直接跟空姐说一下，或者说你自己拿那个纯净水给它泡一下，直接它就发了之后呢，就是一个这种很湿的一个像面膜纸一样的东西，然后你特别干就可以敷一下。美容洁面巾是非常方便的，美容洁面巾是这样的，你既可以及时的这种帮你卸妆，然后又可以呢帮你去有一个保湿的一个功效，之后呢你再就因为脸部一定要干净嘛，干净了之后呢就用上这种爽肤水啊什么，就是很方便了。另外一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建议在机舱当中啊一定要拿一种油类的护肤。比如说可能是什么什么油， 可能好多人，我就不说名了啊，这不太合适，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平时用油特别干，但相信我去机舱里边你会觉得特别的正合适。
0: 嗯，
1: 对，这个特别重要。还有一个就是那种极度的滋润的面霜，我觉得在这个机舱当中非常合适。然后我一般是这样的，我会先用一层那种油状的精华液先涂在脸上，之后呢没完呢，在这之上，对对对，再用这个整个的这个面膜，嗯，保湿的面膜也好呀，或者是就是特别让能让你美白的面膜也好，然后一定要在这只上面再涂一层，就是片状的面膜。
0: 嗯，
1: 对对对，覆盖一层片状面膜，这就是三明治的用法。这样的话，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舒服。
0: 哦，
1: 对，
0: 我最细致的时候就真的会带一片面膜。
1: 但你知道，就是如果长途旅行的话，光带面膜不行，你会发现5分钟就干掉了。
0: 是的。
1: 真的特别快，
0: 特别快，
1: 对。
0: 所以你知道，我其实会随身带一个小瓶的洗面奶，
1: 嗯，
0: 然后霜我会带冬天，你知道冬天有的时候要需要油一点，然后厚一点的那个霜，然后就在飞机上，就比如说有一些你买的时候，他会送你一些小的试用装，和你买的品牌是一样的，这样我一般就带在飞机上。
1: 我跟你说，上飞机特别不要怕别人的眼光，你知道我经常就是带着面膜就从那个洗手间里面出来了，大家有的看我，我想看就看，因为我这样我脸舒服了呀，我自己舒服呀，我
0: 就管你怎么想，是不是？
1: 对，因为你知道吗，下了飞机啊，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有时候出差，那边是会有接机的人，对，然后工作人员的，我如果太狼狈了，一个是不好，还有一个有的时候我下飞机之后就立即要去各种场地去拍摄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你没有时间去休息，那怎么办，就一定要在下飞机前的这一个半小时里边快速的把自己这个脸部该打造完成的赶紧打造完成。
0: 嗯，所以说基本上在飞行过程当中，不光是一个可以快速补救皮肤的情况，也许可以成为你一个就是怎么着护肤的中转站。
1: 对，我能再加一个东西吗？
0: 可以啊，
1: 特别重要的，就我不知道你啊，就是我经常跟我妈可能遗传吧，就我特愿意水肿。
0: 水肿？
1: 对，我腿特容易水肿、
0: 哦、
1: 就一坐长途飞行特容易水肿，
0: 代谢不太好。
1: 对、嗯、那这种的时候我怎么办，我一定要拿一双那种袜子，就一定要最好是这种能勒到这个大腿根儿
0: 的，比较紧的，就是压力比较大，应该说不是紧，
1: 我觉得专门就是治那个静脉曲张的那种袜子、嗯、然后特别好，然后你最好买过夜款，穿上之后真的我觉得会好很多。
0: 其实大家注意，现在是有一些各种店专门治这个静脉曲张，有一些感觉很紧的这种袜子，但是呢这种压强大并不是勒，
1: 对，
0: 是吧？
1: 对，一定要买正规的，我觉得就是静脉曲张他说的这种，越这样的越好。
0: 嗯，
1: 对，这种它其实不是真的就只是勒，它里边有好多的功能和原理。嗯，
0: 你会发，因为我买过那个袜子、
1: 嗯嗯、
0: 因为我发现穿上之后呢，你会发现整个腿它是有一些力量是均匀的往里收的，
1: 像按摩一样。
0: 对、
1: 嗯、
0: 并不是说某几个地儿，比如说大腿根勒，不是那个地儿勒，你
1: 是
0: 查不出一个具体的局部的。
1: 是，我觉得这反正挺实用的、嗯、就是我吐血整理，
0: 吐血整理，
1: 对，就是我自己真的在用的。
0: 而且我相信就是腿有点肿，这个肿胀的情况在长途飞行当中，有一些朋友哪怕就身体没有这个问题、嗯嗯、也会偶尔出现这种症状。
1: 对、
0: 嗯、
1: 你这说到这个我就还补充一下、
0: 啊、
1: 说不完了、
0: 啊、
1: 嗯，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像我这次我公号里面其实也写了，就是我离不开还有一个啊，这个好多人可能不会带，但是无论多大瓶我都要带。
0: 嗯，
1: 睡眠喷雾。
0: 睡眠喷雾？
1: 对。
0: 你在那个家的时候每天也会喷吗？
1: 对，我跟你说我这个人认味儿。对，有点像小狗，但是我跟你说我这人特别认味儿，我认两种，一个是无论是说我多大了哈，就是我都会觉得说我要自己一个就是睡觉的娃娃，这个是真的必须，我就有这个。
0: 现在还搂着娃娃睡？
1: 对，不，我跟你说你搂不搂吧，就是这娃娃必须得在我睡觉的时候看见它、
0: 嗯、
1: 对，这个是必须的，
0: 安全感。
1: 安全感，对，我相信每个女生都有，你肯定有一些你特有的一些习惯。
0: 我晚上
1: 睡觉的时候，
0: 我晚上只要吃饱了，然后就安全感。
1: 好的，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闻味儿，就是只要熟悉的味儿、嗯，我其实床换了我也能睡觉，不然的话我肯定不行。而且机舱里边是这样的、嗯，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坐商务舱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相对于想舒服放松一点怎么办？
0: 嗯，
1: 那我觉得我就会带一瓶这种睡眠喷雾。 带到飞机上，这个是必须的，我觉得。
0: 嗯嗯，这因为已经成为你生活习惯的一部分了哈。
1: 对对对，因为其实好多人不太注意，但是你知道特别影响你整个出差的睡眠。比如说你去游玩和出差，一般都会大于四天吧，对吧？你这四天那太难受了。
0: 哎，其实像我这种就是睡眠质量特别好。嗯

0: 的人。我每
1: 到你不一样，怪不得别人老 Q 你，
0: 哎，
1: 你知道吗？
0: 我每到一个酒店，因为每个酒店经常会有一个自己的香氛风格
1: 啊，
0: 然后我就特别的喜欢到一个酒店就开始，哎，这个酒店是这个味儿，
1: 那个酒店那个味儿。
0: 对对对，
1: 那你这次真的是，我们这次去昆州有一个酒店特别出名，一个网红酒店，哇塞，在布里斯班。那我觉得很适合所有的女生，除了就不好订之外，价格都很好的。它是一个五星级的酒店哦，
0: 嗯，
1: 才1000多人民币，
0: 嗯，
1: 还 OK 吧，
0: 嗯。
1: 然后但是就是很难订，特别难订。它那泳池啊，还有里边装修，简直我拍都拍不完。
0: 哦，真都不用出去，就在酒店玩耍都很开心，对吧？
1: 对对对，以至于啊，就是我先写的塔斯马尼亚那篇稿子，然后这一篇稿子就因为这太好玩了，我不知道怎么写，我到现在还没写出来呢。
0: 因为这点太多，
1: 点太多了，我说哎，怎么写能体现它的好玩有趣呢？
0: 哦，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就是在你欣赏美景的时候，必须心情是轻松的，而且轻装上阵的。怎么能保持好的心情？基本上我们这个心情啊，来源于除了美景以外，就对于自己的生活习惯没有差别那么大，让你觉得首先内心是舒服的。
1: 嗯，对
0: 对吧？
1: 对， 对。
0: 刚才依依同学说，听到不吃藕说你的安全感来源于娃娃，他说我的安全感来源于旅行的时候带着吹风机。
1: 带着吹风机，他就是跟吹风机就是离不开了。
0: 这说明他就是生活习惯当中，这是最重要的东西。
1: 对对对。
0: 他就跟睡眠
1: 不一样。
0: 对，跟你的睡眠
1: 喷雾一样。
0: 是一样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你觉得排个序来说，
1: 嗯，
0: 就是如果只能带一样东西，那是什么
1: 啊？好难啊。我都想带怎么办？
0: 哎，敷衍的意思也就是说，我平常短时间或者长时间出去玩呢，我一般就只带几身衣服，带日用品，平常的酒店应该有的大致都有吧。所以现在明白了一些你们女生的百宝箱了，就这期节目让她了解为什么女生的箱子特别的大。然后呢，另外呢，依依同学就说，哦，刚开始以为是旅行，后来发现，哦，今天的重点是旅行美妆这个话题。你猜对了，有的时候这就是不分家的。其实我们是希望让您就是做好护肤啊，做好保健，这样以至于你在旅行过程当中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美景当中。
1: 对，嗯，对，更好的上镜。
0: 对，齐峰同学说，什么都无所谓，但是我要确定手机充电正常了才能安心睡觉。
1: 这一定是个直男吧。
0: 对，其次就是明天的钱还可以随便花这件事。
1: 这挺重要的。
0: 就是要看看预算花超了没有。
1: 是。
0: 咱们再看明星，他说带打火机，
1: 嗯，这也是男生应该。
0: 我看了看头像，
1: 嗯，
0: 明明是个妈妈，然后带着，
1: 啊，带打火机是为什么？
0: 他头像是妈妈带着闺女儿子。
1: 哦，好的，我特别想问一下他。
0: 其实这个吸烟对女孩的皮肤尤其不好。
1: 对对，
0: 嗯，
1: 确实，
0: 嗯，
1: 因为是这样的，我周围好多朋友以前有吸烟习惯的女孩啊，基本上要么就改成那个机器的那种了，要么就不吸了，因为就是有的时候确实，特别是上了25岁之后，女孩子吸烟的话特别就是不保湿不行，你知道。因为整个对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啊，
0: 嗯，
1: 还有我们的皮肤的这种循环系统都特别不好。
0: 嗯
1: 嗯，
0: 所以呢，如果有烟瘾的朋友们啊，就尽量咱们少吸哈，啊，咱们也不能劝你赶忙一下，
1: 嗯，
0: 就戒掉。Frank 就说，我也是刚回来，国外信号不是很好，听节目还有点费劲。你看人家出国都是听着我们的节目，
1: 所以一直 Q 你嘛，喜欢你。
0: Frank 说，我出门就不带伞，一件防雨的棉服加一件防雨冲锋衣即可，咱们兜多还暖和还防水。夏天的装备就是速干背心短裤，必带的是床单、拖鞋、眼药水、万国插座、一拖四的充电线、手机、折叠电水壶、折叠泡脚盆，还有眼罩、脖枕。说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得折叠水壶，在国外喝热水真的是很难，自己带着加热矿泉水干净方便。
2: 那你站着这么一趴下，架起枪是奋起魂金，这怎么事儿啊？前边啊来了这么一支20多人的日本军的侦察队，因为马上就要攻打南京城了，为了了解这个南京城的外围情况，驻守多少中国军队，因为毕竟是首都啊，这个日军呢也不敢掉以轻心啊，他也不知道这蒋介石撤没撤，蒋介石派来多少重兵守卫南京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为了了解南京城周围的一些情况，所以日本方面就派了一个侦察队前来打探情况，就走到孝陵卫啊。

麒麟门这儿就遇到了中国军队的工兵队伍。那么这个日军往前摸也哆嗦，他们也是人呐，他们也是爹娘生的。那么日本这个侦察队这个队长也是个怕死之徒啊，他转过身来就跟边上这个参谋说，我们的任务是来摸清中国军队的情况，没有打仗的必要，发生冲突的干活我们不干，我们最好能蒙混蒙混蒙混的在城外转上一圈，蒙混蒙混的了解中国的外边边防的情况。我问你，你得会说中国话。他这个参谋呀说了，我呀练过几天啊，我在北海道读书的时候教我的那个老师是中国人。哎呀，我那个老师对我才好呢，你不知道啊。哎，有时候我不吃饭呢，老师啊，那个中国老师都给我拿吃的。你得没人问你的这个，走，你说这干嘛呀？啊，说句良心话，这参谋念念不忘他那中国老师，这参谋心里想中国人好啊，所以那中国老师教我几句中国话。都教你什么了？教我吃啦，睡啦，喝啦，你咋的了？这什么呢？这是，你得还会说什么？我还会说，自己人，这就够了。就这样，这就摸上来了，正好摸到麒麟门这儿，孙队长他们这儿工兵队在这儿埋伏，为头道防线，人太少了。你别看十几个人带的还真是重家伙。但是就人少，麒麟门为头道，往后打，你要打过麒麟门去才是孝陵卫啊。所以说这儿和日本的侦察队这么一碰上，今天晚上的口令是长江，结果这边问口令答不上来了。第一句啊，那参谋还真答上来了，什么人？自己人，你看中国人吗？第二句口令这参谋可懵了，他这一懵一着急就说出来了，什么的口令？你看马上孙队长就明白了，这里有诈，立刻开枪还击，这两下可就交上火了。哎呀，这一交上火啊，中国工兵倒下死人呐。你想啊，孙队长他们总共十几个人，倒下四个，现在可倒好，6-20，因为他这个侦察兵来了20人，这下咱们中国军队这六个战士可活了。剩下这六个人呢，端起刺刀是向日军扑去。这个日本兵由于是夜间侦察，没有带什么重武器，那么枪上的刺刀呢也卸下去了，怕走这个夜道的时候啊，那个月亮光反到刺刀上有光霞暴露目标，所以把刺刀拿下去用的都是匕首。这中国武术有句话，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可不管怎么说，要玩这刀枪论起武术，日本兵还差半截。他拿了这个匕首刀对这个长枪的刺刀，马上就处于劣势，几个回合，噗噗噗，7个日本兵被炸在那儿，紧接着啪啪啪，噗噗，又几个日本兵躺到那儿，再一看，是13个日本兵对4个中国工兵。哎呀，这个日本兵一看寒光闪闪的刺刀，心里也纳闷啊，要说拼刺刀是我们日本兵的长项啊，这中国军人不照我们差半分毫啊，这就不敢贸然攻击啊。双方又拉开了距离，那么中国工兵便向日本兵开枪，剩下这13个日本兵啊是中弹在当场。

这一拉开距离，紧接着咱们这个兵就开着枪。哎呀，这一场血战惊心动魄呀！打的日军呢麻爪了，有几个抬腿就跑回去报告去。怎么的？知道南京城啊多好打，这伙守卫南京城的中国军队绝不好惹呀。麒麟门这场战斗啊，把这几个小日本杀的死的死，伤的伤啊，跑了几个，这感觉到这南京城非同一般。可这时节啊，孙队长在战斗中牺牲了，李茂林身上也多处刀伤，真是一场突然的战斗。来的时候还是十个战士，那么现在呢，就方才这么打了一仗，就剩下四个了。旁边的一个战士说，哎呀，我们牺牲了六个，杀了他们二十几个也值啊。但是李茂林呢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身上还肩负着伏击日军的任务。那么现在只剩下这四个人，就算人人三头六臂，恐怕也不能完成任务。就在李茂林发愁的时候，突然感到背后一阵疼痛，他一摸，呀，怎么的，一把匕首刀插在了自己的身上。原来这个日本侦察队不止二十人，后边又上来七八个日本兵。这七八个日本兵是第二梯队，前一个梯队让他们给打得死的死，伤的伤，不跑了几个吗？跑到半路碰着第二梯队了，就把方才那情况说了，说麒麟门那儿有一伙中国守军，这伙守兵太厉害了，嘁哩咔嚓嘁哩哭哧，爱吃不吃，把咱们几个打得就剩我们几个了啊。看过去，这些日本兵这就摸上来了。那么趁着李茂林等人不注意，在后边摸上来，用匕首刀是刺倒三名中国工兵。本来就四个人，给扎倒了三个，就剩下一个中国工兵。他翻身起来，端起刺刀是向日本兵刺去。这个兵啊叫虎子，这虎子大小仗打着十几个了，当初跟日本兵短兵相接啊，最高的记录一连扎上八名日本兵。那么虎子一看三名战友躺下了，低了，他把这刺刀左一刀右一刀前一刀后一刀是一连刺中几个日本兵。其余这几个日本兵一看，好家伙，这人太猛了，呼啦超就把虎子围上了，围上了还不敢往前靠近。这时虎子开枪，日本兵也开枪，虎子是翻身栽倒啊，身负重伤。这顿拼杀，整个战场上全是尸体。可这日本兵一看自己死的人太多了啊，有一个日本小队长啊，方才也拼杀累了，往那边上有块石头上一坐，点着支烟正抽烟的时候，万没想到那虎子方才是昏死过去了。一阵风吹来，他醒过来了，这身上啊伤痕遍处啊，肠子都出来了。他拿眼角一溜，一看见个日本兵在那抽烟呢，他一咬牙一瞪眼呢，这是一股激进呢。这人有激进可了不得啊，人要来那股激进，六十岁老大爷能上房，八十岁老太太能上书。虎子这一股火腾就起来了，他一探手把边上这个匕首刀拿过来，一翻身就扑那小队长过去了。小队长还没明白咋回事呢，已然被虎子是搂住了脖枪，噗，这一匕首刀扎死日本小队长，自己眼前一发黑。

牺牲。这就是抗日的中国士兵啊，他们以血的代价在保卫南京城。那么像这样感

0: 鹿死谁手，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

0: 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虽然蒋介石一再实行不抵抗政策，但是很多国民党爱国将领和战士还是英勇奋战。虽然在大事上总是被动挨打，但是他们也是无时无刻不在顽强抵抗，倾尽自己的智慧。就在这次南京保卫战中，两军是一场智慧与毅力的较量，而且在这场较量中有很多有趣感人的故事，我将和大家一起分享。
2: 日军攻势凌厉，步步紧逼，中国军队虽然利用地形的优势顽强抵抗，但还是损失惨重，只好再向后撤。相继丢失的淳化和牛首山一带，12月8日，东线主力已撤入南京城内，以城墙委托继续抵抗。9日拂晓，日军主力部队到达光华门下，守军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以及机动作战的156师和宪兵部队再次发力。
1: 眼看着日军已经兵临城下，转眼就打到光华门了，这个唐生智啊是万分焦急，看着南京城的防御图，他是连连的叹气的。哎，他心中暗想啊，这个蒋委员长12月7日走的，那么9日就已经兵临城下。按照作战会议上的部署，南京外围的部队负责呢牵制日军，可是呢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原本想还可以拖延一段时间，那么照这样的看来，能为蒋委员长带援军来争取一些时间，现在是不可能的了。我们究竟能守多久呢？唐生智在地上边走边沉思。就在这么个时间，电话响起来，他打起电话。怎么的？日军已经开始猛攻光华门了。唐生智一听，在电话中命令道：“给我狠狠地打！”利用居高临下的优势，用机枪给我封锁住道路，要是日军攻打进来，我就拿你试问。啪，把电话放了。那么接到这个命令以后，第87师、第88师和教导总队以及机动作战的第156师和宪兵部队，利用居高临下的优势，用这个机枪封锁道路。道路一封锁呀，打的日军是抬不起头来。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攻城战呢、不是那么好打的，易守不易攻。再加上本身南京又是民国的首都，防御工事肯定那是非常的坚固。这个日本军队见久攻不下，而且这个伤亡是不断的增加，便派出飞机往城门上是猛丢炸弹，哐哐的炸弹四起。他企图啊打开南京城的缺口，守军呢也因此死伤惨重。日军接连动用18辆坦克车朝这个城门开炮，压得守军抬不起头来。唐生智坐在司令部，此时没有时间想别的了，还是要把眼前这仗打好吧。是与南京共存亡，是能撑多久撑多久啊。他就这么一个想法，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了，只要把南京城守住，这就是希望。他打开作战地图，积极地进行部署协调。他知道光华门日军坦克猛攻啊，很危险，便紧急调来迫击炮呼击日军的坦克，是压制日军的火力。可惜呀、这个迫击炮啊，这个炮弹有限。等把迫击炮搬上去了，一看这个炮弹还有29发炮弹，29发炮弹转眼就打光了啊！ 那就一会儿的事儿，这个时间是一分一秒的过去了，转眼间呢就到了十日。那么在光华门，这个守军战士们是越战越勇，仅一个上午便打退日军七次冲锋，这给狂浪的日本军在心理上以沉重的打击。唐生智到了光华门了，这个战士们正打着的时候，突然一回头，都吓一跳，唐生智来了。你像唐生智这么大一干部，那在战时的时候是极少到前线，甚至啊，这个国民党军官作战的时候，那个指挥部离那个前线都多远呢？好几十公里。在南京城，唐生智得坐在指挥部里，足不出门。可没想到唐生智来了，战士们激动的，唐生智一挥手，弟兄们，日寇就在眼前，守住光华门，保卫住南京，放心吧，唐长官，我们跟他玩命了。好家伙，唐生智的到来使这个守军士气大振。单说日本那边，这日本军官就纳闷了，一个个脑袋都起了多少个包。他们纳闷什么呢？中国军队怎么一下子这么勇猛啊？啊，怎么一下子这么厉害啊？怎么一下子杀死我们这么多人呢？杀的我军死伤惨重，飞机大炮都不能把这门打开。那么这个门上面到底有多少守军守这个光华门？这个进攻前沿总司令下了一道命令，撤退。哗，退出几公里，这日本军官前线指挥所就开始研究，开了个会，商量到底如何把这个光华门打下来。这光华门城楼很高，上边就是中国守军，底下就是大门洞，这个大门洞已经被堵死了，你进不去。哎呀，这上边到底有多少中国军队呢？这是一个未知数。那么有的日本军官就主张咱们继续猛攻啊，猛打，用飞机用坦克炸他的城门，说中国守军呢只是在做没有用处的抵抗，只要我们再多加飞机大炮，再多加坦克，再来他几次猛攻，光华门定然会打开缺口。那么有的这个日本军官不赞同，这都打的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啊，死那么多人你没看着吗？再往上攻，这就是不必要的损失，我们应该啊先试探一下。中国呀，兵法上有这么句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咱们看看到底什么情况，是不是？咱们看一看这城门楼子上到底有多少军队，咱们可以派人侦查一下。大伙七言八语，这就开了锅了。那么最后最高指挥官说了，怎么办吧，先让中国军队喘息一下啊，他们大势已去，兵败是早晚的事儿，不过我们不能伤亡太大，我们还是先探一探虚实再说。他们这边准备探中国军队的虚实，一看这个城门前不见一个日本人，这日本军队没有一个。哎呦，这当兵的你看我，我看你呀，在这个城楼上往下看，嘿，没来，坦克也没了，天上飞机也没了，日本兵前面也没了，都没了。好啊，是不是这些日本兵让咱们给打醋了啊，打怯了，他们害怕了，不敢进攻了。好，那咱们就可以休息休息。这个哨兵呢就在这个城楼上来回走动，轮流放哨，其他的士兵就往下一蹲，席地而坐，

大枪休息一下，因为这个打仗啊，没黑天没白天。第1156师的师长李江和这个师的参谋处处长张显奇用望远镜观察这个日军的方向。张显奇看了看李江师长，我老李啊，没有日本兵来，他们是不是被我们给打怕了？李江啊哼了一声，要是早这么打呀，啊，咱们中国军队要早点这么干，也不至于让那帮日本人打到鼻子底下，对吧？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呐，日本鬼子不会善罢甘休的。这话刚说完，有一颗子弹飞过来，这城门楼子上不有士兵吗？来回巡逻走动，一枪就把那士兵给撂倒那儿了，尸体往那一横，把所有人吓坏了。李江师长大喊一声，全体隐蔽，敌人来了。哗，所有人刺刀上上，子弹上上，都准备好了，还往城底下梆梆梆梆梆梆开了几枪。等把枪放完了，再摘耳细听，静静无声。嗯，怎么事儿？大伙儿趴在这个垛口这儿往下看，什么也没有，眼前一个日本兵也没有。哎，这可倒好啊，那这枪哪来的呢？嘿，这枪哪射过来的？不知道啊。这附近呢、啊、有狙击手，要不然就是榴弹。好吧，继续休息，多加小心。是，又继续休息。哨兵还是来回走，正走呢，这一枪又倒下一个，呼啦朝大伙全起来之后，刺刀上上，枪大栓拉开，再找前边城门的前边，什么也没有。狙击手，这狙击手在哪儿呢？找找，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前边的大小树木、树棵、草组。这么说吧，能找地方用望远镜都仔细看遍了，也没有狙击手的身影。另外，这么远，狙击手不可能打这么准。那么这子弹哪儿来的呢？这可真要命了。而且一验伤，把李江师长吓一跳。这子弹呢，是顺这下巴口底下打进去的，顺脑瓜顶飞出去的，这多邪呀！嘿，李江眼珠一转，这帮小子既然给咱放冷枪，玩着鬼把戏，我们就来个引蛇出洞。他命令士兵扎了这么几个半身高的草人，扎完之后，把这草人啊，外边穿上了军人的衣服，然后举着这个草人就在这个城墙这个垛口这地方来回晃，离老远一看呢、啊，就好像有人在上边巡逻似的，不过旁边有兵，暗中就盯着看哪儿能放这枪。哪儿出来这么一枪？不盯不知道啊，一盯啊，把战士们吓一跳。放枪的是就在脚下，就在那门洞里边，藏着好几个日本兵。这怎么事儿呢？咱们按笔交代，这个光华门上边是两层的阁楼，底下是一大门洞，那么这个门呢已经堵死了。这个日本狙击手和这个日本士兵啊，趁人不备，夜色掩护之下，偷偷就爬到这门洞里边来了。带好了干粮、水壶，哎，把枪压好了，子弹，上边就是中国兵。慢慢的，他趁人不备，由咱门洞钻出来，一爬出来往上打枪。为什么咱们中国那哨兵那子弹都是在下巴口底下钻进去的啊？
这人就在底下呢，放完之后的资料。

0: 又钻回这城门洞，就这样打死了咱们好多哨兵啊。这回可发现了器中奥秘了啊，日本兵就在咱们这脚底下呢，就在这门洞里藏着呢。好家伙，李师长下了命令，弄那么一捆手弹给我往里扔。坏了，怎么坏呢？扔不进去，因为门洞深，你往下扔也就掉到这门洞这边上，这就爆炸了。躲在门洞里的日本兵根本炸不着，可这可真要命了，这脚下就日本兵啊，这不能让他们在这捣乱呢。好家伙，一伙日本兵大批部队上来攻城，他们在底下打冷枪，这前后上下夹攻受得了吗？李师长眼珠一转了呀，找缆绳，找了几个缆绳，动员了四名敢死队员，带了成捆的手弹，就由打这个城门楼的上边把这敢死队员绳子拴在腰上放下来，放下之后到门洞这儿把手弹扔到里边去，给他来个窝里端洞里开花啊。这敢死队员高兴坏了，小日本啊，你这在里边藏了吗你啊，这回我给你来一个梦罐里大爆炸。这就绑好了手弹，绳子拴好了，上边这兵一点的往下放，四名敢死队员由打城楼上下来了。里边那几个日本兵啊还高兴呢，正吃宵夜呢，怎么说呢，放了好几枪啊，打死好几个中国守军呢、啊。哎呀，我们藏在这里，大大的他们发现不了啊，他们的没脑袋的，他们的看不着咱们的，这个鸡大腿的你吃，你来你别，鸡大腿的香啊，这是前天我到那个村里头把那老太太他们家老母鸡弄死了，就把它炖熟了，正吃呢，敢死队员下来了。下来之后这两脚一蹬，这个城门洞这上边啪这么一蹬，这身体刷一悠，借这个劲儿长捆的手榴弹进去了。这个鸡大腿真香啊，他正吃呢，一堆手榴弹正好五六个捆在一起呀、啊，就落到这日本兵切近了。这日本兵还纳闷呢，要洗，这哪来这么一捆啤酒啊，还帽子烟的。刚明白过来呀、啊，手榴弹爆炸了，呜咚一声巨响啊，十几个日本兵是炸死在门洞内。就这一响不知要紧，火光一起来，阵地前边的日本兵看见了，用望远镜说门洞里的那几个全被炸死了，立刻禀报给队长。那么这个队长立刻禀报给攻城守军司令部，司令部立刻下令攻城，恼羞成怒，一声令下，地动山摇，日本军是拼死的攻向南京城。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

0: 圣诞进城，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院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戏迷朋友都知道，蒲剧也就是蒲州梆子，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自明末清初开始就已经有演出活动的记载了。经统计，蒲剧传统剧目共有本戏折戏500多个，唱作念打取胜的剧目都有，但以唱功戏做功戏为多。挂画、法子都、薛刚反唐等都是耳熟能详的精彩故事。那么蒲剧怀头关作为一出传承剧目，每个人都有精彩的演绎，其中的黄陛公一折更是唱作并重，经常单独演出。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熟悉一下剧情。
1: 怀头关又叫做大王还朝、怀都关，叙述春秋时期郑武公染病在床，太师王贵和其女王妃密谋要死老王，篡权乱政。王妃恐大王机务生还朝，派子都把守阴审关，阻止大王还朝。子都与大王战，被击马下，得知真相后投降，与大王合兵一处，回朝除奸。机务生最终继承王位。
0: 蒲剧《怀头关》的故事是《左传·东周列国志》中一段真实历史改编的，姬武生和他的弟弟都有人物原型。那么在第一场镇杀武功中，叙述的是武功染病在床，宫里太监忙碌着为老王熬药端药，尽力服侍。夫人感觉武功病入膏肓，便想着让二王姬武增登上王位，武功却一直认为应该让镇守怀头关的大王姬武生回朝继位，便让太师王贵送信到怀头关。但是王贵早就心怀不轨，要篡权夺位，与王妃女儿合谋镇杀武功。作为全剧的开场戏，尤其是故事开始的几分钟，以简单的人物、简单的念白开场，这种安静的上场反而起到了此处无声胜有声的作用，也暗示着危险的到来。

0: 皇殿下王妃娘娘进宫探病。
1: 哦，待我请过圣明。

0: 参天怒吼，
1: 皇儿媳妇受礼。

0: 伤心太深，生老病死乃天之常理，看起来你父王危在旦夕，倘若一朝驾崩，谁来继承王位？国不可一日无据，我儿就该早做基因。
1: 母后，我兄长现在怀头冠，就该命我兄长还朝，恭议朝政。
0: 你兄生性凶悍，寡情少德，倘若回朝，必然国无宁日。老王严家让太师扶儿登基，也就失了。
1: 母后不可，母后不可呀！像我兄长雄图大略，甚得民心，却有帝王之才，组成八孽宏图，自古道正有有序，而我自幼锦衣玉食，不谙真实，栽者。禀王后，老王赴约一行，命二王夫妻闯前探病。

0: 世界之
1: 臣。
0: 老王兵疲沉重，命你速至怀头关，搜调大王千岁还朝，莫得有误。

0: 因为一次下旨，命为父去为怀头观调大王还朝，向大王与为父结怨已久，倘若大王还朝，非但我儿失宠，儿王失权，就连为父的性命也恐难保啊！
1: 爹爹，这便如何是好？
0: 儿啦，自古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不如将老王害。

儿啦，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万无一失。天赐良机，手中奇事，这万里江山终身负

0: 儿子，扶儿来。
1: 正我时，妇女顶翘脊，
2: 满红人。

不可。儿媳妹，这乃是先天之人，为王我为谁呀？

0: 好好，来来来，待为父我用来。
1: 老王，
2: 刘公公，
3: 你喊什么？金怀老王如何是好？
0: 是呀，你喊叫什么？

郑武功被镇杀之后，太师害怕恶行被揭露，命令整个宫城不准随便出入。太监刘公公眼看老王被杀，正义的他觉得自己要为老王报仇，就冒着性命危险出宫给尹考叔报信。尹考叔得知真情，勃然大怒，立即奔赴怀头关报信给大王姬武生。整个故事环环相扣，剧情跌宕起伏。

奸贼妇女太凶残，太凶残！杜月害主命归天，命归天呐！谢帝二王登大位，太后推波又走了。大王远在怀头关，得设法搜头把心传。我下下前走，王贵妇女用毒药害死老王，太后传谕紧闭宫门，密布发丧，要缉赴二王登基。这便如何是好？

酒。我不免，今晚到处。

0: 上可是应超速应大人。
1: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老王家前刘姑姑啊。
1: 哦，刘公公，天赦脏

喂，爷爷猪。

0: 会上英豪。刘公公，老王临终又无一招，可怜老王服毒之后口吐鲜血，脸上无汗，无生儿，生死气绝。老王咽家后，王贵妇女基于太后名义要继父二王登基。
1: 老王咽家可曾发丧？
0: 太后传谕紧闭宫门，密不发丧，诚恐大王班师还朝
1: 啊！这便如何是好？
0: 大人呐，你何不速奔怀土关，禀报大王千岁，请他还朝，讨逆除贼，重登朝纲？
1: 好，刘公公言之有理，我有千里包居，昼夜兼程，走奔怀头关，禀报大王千岁。
0: 你可有出城金牌？
1: 大家身为京城都尉，定能够出城。你我各行其职。
0: 好，正是。大人催马把丧吧，
1: 恭迎明主扫见妖。

红军艺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剧目众多，故事精彩，这是一代一代的前辈艺术家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整理改编传统戏，就是抢救和保护葡剧艺术遗产，也是继承和弘扬葡剧艺术。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尹考叔去怀头关报信途中经历了什么艰难？见到大王机务生了吗？那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连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连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这个刘邦啊回到了霸上，张良啊也估计刘邦走了，于是就回来跟这个项羽啊就说呀，将军您跟沛公情同手足，当然啊不会啊加害这个沛公的，只是将军啊这个部下似乎有人呢、跟这个沛公啊过不去，想杀害沛公啊嫁祸于啊将军，使将军、蒙受恶名啊。沛公啊不愿意跟将军啊落此结果，于是又不便明说，怎么办呢？为人为己，只好是不辞而别。将军您呢英明豪爽，想是不会怪罪沛公吧？这个项羽啊暴躁多疑小心眼儿，一听张良的一番话呀，他一琢磨，反倒啊注视起来一个人，谁呀？范增。范增因为杀刘邦这个计没成，无比的懊恼，于是将那玉斗啪扔在了地上，拔剑砍了个粉碎，心里啊不免的暗暗的埋怨项羽，哎，你怎么这么幼稚？转而一想，这么幼稚的人，哎呀，实难共谋大业呀。新话说，将来夺取天下之者呀，必然是那个沛公，我等啊只能啊等着做人家的俘虏。他这着急呀、其实啊项羽也看得，项羽一向的敬重范增啊，如果说不敬重他，能拜他为亚父？一看这亚父范增啊动了怒，但是啊这个项羽也不跟他计较，起身拂袖离席而去。项伯张良一看，相顾微笑，徐徐地走出了帐外。这阵张良谢过了项伯，召集了随从的人员一起啊返回了霸上，说这阵刘邦已经杀掉了曹无双啊。新话说，你就是个叛徒，一见张良等返回来，立即的商议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个张良啊就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就跟这个刘邦说，公与项将军表面上归于了和好，但是实际上从此怕要是明争暗斗更加的厉害了。咱们说到这儿，听众朋友们，您听明白了？前面的这一段书，那就是著名的鸿门宴。这个相声啊有一段叫拔扇皮，拔扇皮里头啊说了一段叫浑人。这浑人是谁呀、就是项羽。我小时候啊是学相书身，这开蒙的基础的段子我还会，当时啊由这个相声老艺人呢于宝林先生给我开蒙，一上来给我上的就是这一段贯口。楚国霸王项羽目生重瞳，帐下有8000子弟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只接引刘邦赴会之时，项伯项庄拔剑闯入，在席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斗志。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见前有乌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赶到，霸王正在乌鸡之时，只见江中来一打鱼小舟，霸王言道，快将孤渡过江去，我有薄银相赠。余家闻听说，您的人高马大枪沉，我的船只窄小，渡人难以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闻听说，那有何难，先将孤枪马渡过江去，然后再渡孤家不迟。余家闻听龙舟靠岸，将枪支抬在船上，马匹拉上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余家言道，呆霸王听真，你当我是何人？我乃韩元帅帐下大将，今日特奉元帅之命盗你枪马，看你身为大将，无枪无马无足，你怎样应战？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国有此败，在此乌江之上哪来打鱼小舟，明明有诈，我怎能未将他一时识破？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看来孤乃一浑人也。

我刚才背的这段贯口啊，就是说的这一段事情。说现在张良分析这个当前的形势，就告诉沛公了，说从此啊，咱得明争暗斗了。所以说这个局势非常的厉害了，沛公啊，您要处处的留心才是。这个刘邦一听啊，连连的点头啊，心里他十分佩服张良的话。这个鸿门宴几天之后，项羽率军呢进入咸阳，刘邦呢也很小心的跟了进去。进了城之后啊，刘邦向陆庞啊这么一指，对这个项羽就说了：“诸侯大将军，请看那陆庞跪着，就是啊秦王子婴，还有文武大臣。”项羽抬头一看，这些人呢，全都是浑身穿白，遍体挂素，肩上搭着绳索呀。子婴啊，哆里哆嗦的跪在啊文武群臣的前面。项羽不看则已，一看呢，火打心头起，怒从胆边生啊，大声的喝道：“你是什么人？”子婴啊，连连的磕头啊，告罪道：“罪王子婴拜见大将军，请大将军饶恕小王不死。”项羽把这个眼睛啊瞪得滴溜溜圆呢，把牙齿咬得嘣嘣直响啊，伸手取过方天画杆盘龙戟，扑哧一声就扎进了子婴的前胸啊，往上一挑，抖手扔到了街心，随后传令：“报仇雪恨吧！”那些个吃尽了秦国苦头的将士，一见项羽挑头挑了这个子婴啊，激愤的流着眼泪，坑害天下百姓的不光是秦王啊，还有秦国的文武百官呢、啊，他们哪一个没杀害过咱们的父母兄弟妻儿姊妹呀、啊？说着话，哇，潮水一般的涌向了各处，杀人抓人呢、啊。尽管呢，这个范增啊一再的嘱咐啊，只准杀那个罪大恶极者，可是他们还是在一天一夜之内杀死了秦国的皇亲800多人，文武百官啊5000来人，直杀的咸阳街头血水成流啊，尸首满地。秦人一见这种情况啊，伤心地说：“今天判义军，明天判义军，判来个项羽，原来是新暴君。刘邦的约法三章，被这项羽啊抛到了九霄云外呀。”这个项羽怎么样？不管这些个，又带着江东8000子弟，开进了这个秦宫。众人呢，哭着喊着说呀：“阿房宫啊，阿房宫，这是血泪宫啊，万人坑啊，无不一楼，十不一谷啊，全是白骨铸成的。”这个项羽一听啊，心里有说不出的愤恨，他压不住自己啊胸中的这个怒火呀，大吼一声：“给我烧了！”众人一听啊，七手八脚的收敛了宫中的财宝，抢占了宫中的美女，紧接着放了一把大火，何了？但只见烟火蔽日，烈火腾空，远远望去，这火海当中好像无数只庞大的怪兽在跳跃，又好像红色的长鲸在奔游，灼热的暗红色的烟云升起，老高老高的，映得四周的山峦都仿佛被烧着了。一阵强似一阵，一阵猛似一阵的闪光跟这个耀眼的火焰连宿的不绝，一直烧了3个月之久。眼见着咸阳宫变成了一片的废墟，项羽啊也不愿再此久居，打算率部东归。楚军当中许多的江东弟子也以为杀了秦王，烧了咸阳，大功告成，应该返回故乡。有人呢就劝这个项羽：“关中之地道路险阻，土地肥沃，如果来说您在此定都，就好成就霸业。”项羽一听啊，摇了摇头：“不成，我告诉你们，富贵啊不归故乡，有如啊身穿好衣服黑夜而行，哎，那能谁知道啊，对不对？我穿一件新的名牌衣服，对不对？我黑更半夜的我走，那谁能看得见呢？”可是这个项羽他转念又一想，刘邦尚在这个霸上，自己一走他就能名正言顺的做了关中王了。

哎，这玩意儿也不行。他问这个亚父范增怎么办才好啊？范增就说了，这许多的诸侯将士都是关东人呢，他们不愿在此久待，本来是情理之中啊，不如啊就此封侯，让他们去管理啊各地的郡县。大将军您可以啊先立王位，然后论功行赏，重分天下，最后啊把那些个边远之地封给刘邦，他无论聪明不聪明的都得啊想办法杀掉他，是免留后患的。项羽一听，对对对，紧接着就差人呢报知怀王，让怀王啊修改签约，把这个刘邦调到远方去。哪料到怀王不依啊，那不行啊，我说出的话那是金口玉言呐，我为人做事我不能出尔反尔啊。这个项羽一听是大威的恼火，于是就跟啊中尉啊诸侯啊将领就说了，天下大乱，四方兵起，我项家世代为楚将，所以说拥立楚国王族后代为王，如今想来百战经营全凭我叔侄两个人以及各位将军的努力，怀王不过就是一个放羊的牧童啊，毫无功业，他怎能自出主见分封王侯呢？到这阵项羽啊是越想啊越恼怒，当下就跟这个范增、英布、钟离卫、于子熙等人商量，把这个怀王改成了异地，还把他迁到长沙，就是现在的湖南长沙，随后又使人从这个滇县，这个滇县啊属于现在的湖南，将这个怀王啊给杀害了。项羽手握重兵，操持着大权，说这阵他并不情愿的分封诸侯啊，无奈原来六国贵族啊已经都相继恢复了各自的统治，互相承认为王啊，事实难违啊。项羽在范增的参谋之下只好列地分封啊，他首先自封为西楚霸王，占有啊楚魏东部九郡之地，这个意思呢是和春秋时候霸主一样，由他做这个诸侯王的领袖，有权封号啊这个诸侯王，其余分封18位王位，他们是谁呢？百越领袖，随从啊诸侯联军入关的衡山王吴瑞，占有这个楚地的一部分，都城呢在这个朱地，现在来说属于啊湖北的黄冈，楚柱国济南郡有功的临江王共傲，占有楚地的一部分，都城在这个江陵，项羽部下的先锋屡立战功的九江王英布，占有楚地的一部分，都城在这个六安，赵国的相国随从诸侯联军入关的常山王张耳，占有啊赵国的大部分土地，都城在这个襄国，襄国就是现在的河北的邢台，原来赵王歇呢改为代王，占有赵地的一部分，都城啊在这个代地，就是河北省啊现在的魏县，齐国的这个将军随从啊诸侯联军入关的齐王田都，占有齐地的大部分，都城在这个临淄，故齐王族参加巨鹿之战的冀北王田安，占有齐地的一部分，都城在这个博阳，就是现在的山东泰安一带，原来的这个齐王田氏改为啊胶东王，占有齐地的一部分，这个都城啊在寂寞，就是现在的山东啊平度的东边，楚国的将军首先入关中的汉中王刘邦啊，占有秦地的一部分，都城啊在这个南郑，南郑在哪儿？其实就是陕西的汉中，秦国的降将戎王章邯呢，占有秦地的一部分，都城在这个废丘，就是现在的陕西的兴平。秦国的这个降将啊，塞王司马欣，占有秦地的一部分，都城在这个溧阳，就是现在的陕西啊富平的东南。秦国的降将董翳，占有秦地的一部分，都城在高泉，就是现在的陕西延安。燕国的将领随从啊诸侯联军入关的燕王啊臧荼，

占有燕地的大部分，都城在这个蓟，就是现在的天津的蓟县。原来燕王韩广改为了辽东王，占有燕地的一部分，都城啊在这个吴中。其实有人说这个吴中啊是天津的蓟县，前头我说的那个都城蓟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北京。咱们在这儿也不啊加以考证，原来的魏王魏豹啊改为了西魏王，占有魏地的一部分，都城在这个平阳，就是现在的山西临汾的西边。赵国的将军先攻占河内的殷王司马昂，占有魏地的一部分，都城啊在这个朝歌。朝歌是哪儿？现在的河南的淇县。原来的韩王韩城仍然为这个韩王，占有啊韩地的一部分，都城啊在这个河南的禹县。赵国的将军先攻占河南的这个河南王啊沈阳，占有韩地的一部分，都城在这个洛阳。此外赵国的大将陈馀因为啊巨鹿大战当中与这个张耳决裂了，没有随从啊诸侯联军入关，只封给他南皮，一共是三个县为这个侯。当时齐国的相国田荣啊因为跟这个相氏不和，竟然啊完全落空了，还有啊拥兵独立的彭越等等的也没有被分封。这个项羽分封已毕，班师啊回到彭城建都，到此他就认为从此天下太平，没有事情，自己就可以啊做一个太平的霸王了。哪知道啊原有的各国国王大都缩小了这个地盘，或者失去了有利的地区，所以说大家伙满怀怨气，尤其是一些个没有被分封啊拥兵强势的将领，简直对这个项羽啊充满了仇恨。至于沛公这个刘邦啊被封在了秦时啊流放罪人的巴蜀汉中啊，这就等于啊公开的把他呀给贬谪了，他岂能啊心服啊。范增啊早就看出这个刘邦不服，私下就对这个项羽啊就说了，您封沛公为汉中王，让他带领着人马到这巴蜀去，那里头荒无人烟，他如果说愿意去，就可见他是图谋不轨啊，想到那偏远之地屯粮练兵，妄图谋反，应该立马的把他拉出去就杀了。如果说他不愿意去，这是啊不从新登基的西楚霸王之命，哎，回头啊咱两头堵，也把他给杀了。项羽嗯了一声，心里话说，刘邦只要到了汉庄，他哪里还能回来？巴蜀通内地只有一条栈道。什么叫栈道？就是用这个木板架在悬崖上铺成的这个道路，一人把守，万人莫开。刘邦过去之后，我马上派人堵住栈道，他这辈子就甭打算回来了，除非他坐飞机。想到此处禁不住沾沾自喜，于是他命人传见这个刘邦，想当面拷问一下，看看这刘邦啊到底有什么打算。刘邦啊带着这张良到了这个殿前，但只见项羽身穿五龙的这个皂罗袍，头戴五龙平顶盔，内衬黄金甲，斜挎着三尺剑，十分的威武。刘邦这阵匍匐在地，口中称道，参见霸王千岁千岁千千岁。项羽哈哈大笑啊，沛公你一路打到咸阳，功劳不小啊，故特意加封你为汉中王，代管巴蜀，不知你意下如何呀？张良一听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心话说坏了，看来霸王起了杀意，暂且看刘邦如何回答吧。其实刘邦此时此刻早已察觉到霸王有杀他之意，一语有失，人头就会落地。他想了一下，霸王千岁，我好比大王一匹坐骑，行止自由，大王做主。什么意思？我就是您胯下一匹马，您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听您的。这个项羽一见刘邦既没有说愿意去，也没有说愿意不去，他心里就想，我有什么借口杀他呢？哎，这是他不说让我说，于是他把手一挥，下殿去吧。

0: 刘邦啊，赶紧谢恩起来。出去之后，张良就对他说：“哎，主公啊，好险，快走，走慢了，性命难保。”项羽退朝之后啊，范增啊生了气了，哎呀，这次不除掉刘邦啊，将来大王非得败在他手下不可，赶紧的派人去追杀他。项羽一听啊，冷笑了一声：“哎，哎，您别忙啊，不行啊，赶紧杀他，您听我的没错。”“行行行，我遵先生之言，他刘季不就是笼中之鸟吗？”说完了，派人呢一打听，感情刘邦已经走了，项羽立即传令，季布带着3000人马前去追赶。汉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6年的4月，各国的国王啊都罢兵啊退出了咸阳，各回封地。五月呢，田荣就起兵赶走了齐王田都，六月又击杀了胶东王田氏，自立为齐王，揭开了反楚斗争的这个序幕。他还乘机拉拢了拥兵独立的昌邑人彭越，封彭越为将军，并且鼓动彭越，你得进攻楚国。彭越果然大破楚将萧公角，活跃在这个魏国的旧地。常山王张耳回国之后啊，陈馀特别的记恨他，于是就在齐国的支持下大破张耳。张耳后来啊，在这个汉二年的十月就投奔了刘邦。陈馀呢迎接代王赵歇回到了赵的这个复位，这赵王立马的立陈馀为代王，共同的俩人商量好了占据全部的赵国，反对项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现在大家伙好全部起来反对项羽。说在此之前呢，这个燕王啊臧荼呢击杀了辽东王啊韩广，吞并了这个辽东，项羽就杀掉了这个韩王城，另立了郑昌为这个韩王。说这么一来，东方西方形势大变，新的战乱呢又一酿成。咱们且说这个沛公刘邦

方按着张良的这个计谋，一不扯旗，二不放炮，马不停蹄，人不卸甲，就说了，真是英雄所见毕竟略同啊，英雄所见略同，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出处就是打这儿来的。汉王跟这个韩信率领大军呢，静悄悄地离开了南郑，留下了丞相萧何负责收税征粮，供应这个军饷。韩信下令，命令樊哙、周勃、夏侯婴等带着少数人马先去修复栈道。说这个时候啊，项羽啊正被东方的这个战乱所牵制，无暇顾及啊这西边。韩信呢，这就向汉王建议说，关中虽然说有戎王张邯以及啊董翳，还有塞王啊司马欣把守着，但是他们兵力单薄，又不受这个秦民的拥戴，如果说再没有这个项王的支援，必定难以立足。咱们呢乘虚而入，乘其不备，立足未稳，先取关中，然后直取项王。汉王刘邦依计而行啊，并且悄悄地调回了樊哙、周勃、夏侯婴几员大将，准备啊带兵出战。当时正值啊秋高气爽的季节，汉军将士都急于东归啊。大将军韩信这命令传过来，大队人马很快的进抵到了这个陈仓。戎王张邯本来就奉了项王的密嘱，住在这个汉中了，堵在这个汉中这儿作为第一道门户。突然有一天接到探马来报，汉军呢正在修复烧毁的栈道，看样子要经栈道东进了。张邯一听微笑道，哎呀，栈道300多里，沿途竟是悬崖陡壁，烧起来容易，修起来却是万难呢。他汉王既然打算东进，当初何必烧毁栈道？哎呀，我跟你说啊，不可能，他呆笨没呆笨到如此，真是可笑之极。因此安心坐待，一点都不加这个防备。到了8月中旬，这阵又突闻呢、这个急报传到了张邯这儿，说汉军呢明里头修复栈道，暗地里已经绕道啊进抵陈仓了，杀死了数将，数将就是戍边的将领，不日就要进攻了啊。张邯一听大吃一惊了，他虽然说是用兵的老手，到这阵也是不免惊慌失措呀，急忙召集兵将赶往这个陈仓迎击。张邯顶头碰上的就是樊哙，两下相遇，布阵厮杀，汉军激愤已深的已经对垒，好似猛虎离山呢，无论什么刀枪水火，统统的是不怕，只管向前杀去，直杀的张邯呢顾头顾不了尾呀、顾头失尾，是节节败退。汉军乘胜追击，不料沙场老手张邯收拾残兵又反戈拼杀。韩信一见调出了汉军左右两翼，策应前锋，前锋就是樊哙，左翼主将是灌婴，右翼的主将是周勃，这三个人都是汉军当中啊著名的大将，夹攻一个张邯，你让张邯如何能敌呀、说个白话吧，恶虎还怕群狼，好汉还难敌四手呢。结果张邯几乎是断送了性命，偷了一个空子，带着残兵败将退到了建都的老巢废丘了，紧闭城门，高悬吊桥，然后派人去请这个董翳还有司马欣赶快的派救兵，想三秦合并一处来对付这个汉兵啊。哪知道那二王一听刘邦出兵啊，又拜韩信为大将，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连动都没敢动。刘邦当初入关曾经约法三章，至今关中老百姓仍然是记忆犹新呢。一见汉军呢打回来了，于是就夹道欢迎啊，好家伙，又送粮食，又送水，又支钱呢，又绑担架呀，好，汉军这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关中大块的土地。韩信不失时机，派出了周勃、灌婴等大将去攻取咸阳，卡住啊张邯东逃的这个去路，然后发兵围攻这个废丘。他取出这个韩信提供的地图，仔细的查看了一番，一见这个废丘面临着渭水，防守严密，决定啊智取，不与这个强攻。他首先命令樊哙等部下呢到这个渭水下游截流，水啊不往下泄，
很快的水势猛涨，

0: 如这个万马奔腾啊，涌向了废丘城内，城中大乱，发了大水了还不乱吗？章邯见势不妙，急忙的出北门而逃啊。韩信然后呢，又命令樊哙放水，挥军直追这个章邯。这个章邯呢，失去了城池，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勉强一战，不免惨败，自觉已经到了绝处了，于是拔剑自刎呢。这个董翳啊，司马欣啊，本来就是章邯手下的这个蜀将啊，现在闻知章邯兵败自杀，到这儿也没有心思恋战，也没有心思抵抗了，于是先后向汉王投降。就这么一来，三秦之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部归属了汉王刘邦了。赵国的丞相张耳不久啊，也是西行入关，投顺了汉王。汉王很快聚集了几十万的人马，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彭城进发呀。这个霸王项羽听到关中失落的这个消息，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呀，不禁骂道：刘邦匹夫真乃忘恩负义，你是个小人呐。他本想立即发兵西进攻打汉王刘邦，可是这阵东方兵革四起，一派的这个混战，到这阵他是顾东顾不了西，正在左右为难，突然接到张良的一封书信，信中大意说什么呢？汉王收复三秦，在关中做王，以救怀王，签约也就心满意足了，倒是齐国、梁国、赵国代国之地又起战乱，如果说不及时的平定，田荣必定攻楚，到了那阵天下将不堪收拾。这张良为什么到了这阵他下此书信呢？原来啊，他送这个刘邦到达这个巴蜀边境回来，项羽啊十分的恼火，怪罪他不该啊帮这个刘邦渡过难关，一气之下杀了这个汉王城。这个汉王啊单字名城，历史上究竟他叫什么没有，所以说啊在史书上只能叫汉王城，立了一个叫郑昌的为汉王。说作为韩国的这个相国的张良十分的痛心啊，发誓要为韩王城啊报仇。刘邦一到三秦，他就下此书信，用的是缓兵之计，以让刘邦休整兵马，好攻败项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贺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